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11: 小王的心突突突地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10: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11: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10: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
9: 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11: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永不超生。
9: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12: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10: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11: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10: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8: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9: 老妈拿着那2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的不得了。
8: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9: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8: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9: 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8: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
9: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11: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2: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1: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有两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2: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1: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2: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1: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2: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1: 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2: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
1: 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2: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1: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2: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1: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5: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6: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5: 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6: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5: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
6: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5: 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6: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5: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6: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5: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6: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5: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6: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5: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6: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5: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6: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 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5: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6: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
5: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6: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5: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6: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5: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6: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

0: 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
1: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0: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1: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0: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的冒泡，我没撒谎啊。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四十

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的音符有些杂乱，那些发自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纪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传雄很爱哭鼻子，父母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永信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为了糊口，他干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一个女孩都不敢开口。女孩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3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她说过几句，只敢在心里默默喜欢。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胆子太小了，很害怕一旦和她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7年。很久之后，周传雄把这段隐秘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周传雄唱起那些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立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立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三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立公司重新选拔了三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三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0: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公
1: 司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3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

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八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 Vivian。 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道，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彩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安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办、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

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又是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行情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

0: 一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一楼，那确实明月天骄一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一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点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辰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辰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啊，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27吗？孔旺书院27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 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9000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7: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8: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跌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恐望书院27，我心想恐望书院27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

你们有在海珠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啊，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他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他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就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城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那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二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
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

0: 就场子比较多啊。嗯，场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一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啊，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啊，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1.5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1.5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再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那如果不会做得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 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屋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屋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

等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了，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园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那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
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鹰路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院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我是主持人琪姐，那很高兴呢每一天都和朋友们一同关心我们家里的那些装修的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抖音之这个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我们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如果您在收听装修大师的时候有所遗漏，可以通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来回听，非常的方便。好，这里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854531234为您开通啊。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的环节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此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会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最近呢有不少商家也会和琪姐聊天啊，说我们在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惑的一些问题，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帮助他们，这个依然是可以的啊。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栏目呢关注家装避坑，也关注家电实测啊，同时我们的户型改造以及厨房升级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想帮助每一位想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准备入住等等这些朋友们呢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当您变成门内专家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少踩坑，少花冤枉钱，不仅装得舒心，而且住得安心。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这样的厨房家电的一个问题啊，嵌入式的蒸烤箱。在这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田欢田总呢是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偶曝光台栏目电器类的维权专家。好，首先呢我们还是邀请我们的田总。田总你好。
1: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呢列入我们今天必须得要讲的？第一要和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蒸烤箱的这个投诉或者是争议，它是一直都在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属于一个鸡肋的一个产品，为啥呢？我要么就是蒸箱，要么就是烤箱，对吧？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电器来做。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特别想购买这样的电器，因为为什么呢？我家里边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又想选择具备蒸箱功能和烤箱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啊。这是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如果我能有这样一个融合式的一个电器，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网上的评价和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它其实是两极分化的啊。有一些呢就说它特别好就特别喜欢它，有一些人呢就说它就是一个鸡肋，特别矛盾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这个我们的专家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田总呢深耕我们电器行业
2: 16年了、
0: 是非常的专业，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咱们的蒸烤箱它究竟鸡不鸡肋。
1: 好的，其实琪姐说的对哈，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蒸烤类的出现都是单独的蒸箱，单独的烤箱，单独的微波炉， 单独的空气炸锅，
0: 哎，
1: 等等，
0: 对，
1: 很多的小家电。那随着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发展，然后很多人都从怎么说呢，很多外地人也来城市，对，集中到这种大城市去买房，然后这个户型呢它就会变小，厨房就会变小，变小的情况下如果有很多的小家电的存在呢，它就会很拥堵，台面上全都是各种小家电，
0: 对，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小的家电在做蒸啊或烤啊等等的时候，它不如这种大的单独的嵌入式蒸烤箱镶在橱柜里，第一是美观，第二是它的这种出菜率又高，它的箱体的容积要大一些，然后温度啊等等啊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单蒸单烤，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种一体机，把蒸的功能、烤的功能、微波的功能、炸的功能都汇到一个机器上面。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功能非常的多样。
0: 哎，其实你说，从蒸烤箱它的这个，我觉得它设计之初它这个思路呢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吧？啊，就是想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个家电你说摆在我们的这厨房里边确实也不现实啊。
1: 嗯，
0: 就现在我都想巴不得我们家这个电饭煲都能够放到一个电器里边，直接就把它解决了哈。
1: 可以的
0: 啊，也可以啊。哎，我觉得这个蛮好，这是我最想的。
1: 蒸烤箱也能蒸的功能是可以解决蒸米饭，它而且是那种老式的，像我们最早的就是咱们蒸米饭都是在锅里放个篦子，上面用一个盆放一些米蒸熟，
0: 对，
1: 原汁原味的这种。
0: 很多朋友呢是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米饭，又知道喜欢吃大锅饭嘛，
1: 哎，
0: 吃食堂的米饭为什么比我们家里边做的好吃，很多人说那是蒸箱蒸出来的，
1: 对
0: 吗？不光光是米好。所以我也是在想，那你知道我们家里边现在就实实在在存在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家里边有一个什么电器呢，我们的电饭煲是有的，烤箱也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蒸锅，你看啊，就是，所以我就在想，就这个摆的到处都是，
1: 对，
0: 如果要是说有一个产品能够把它全部的集合了、合成了，就占小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1: 需要大容积，目前它只需要一个600×600的位置就可以现在橱柜里了，解决所有的这种小，
0: 是的，你说我们家里面的厨房大吗？我觉得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面积还真的是不属于小厨房，但是依然看着台面上有这些东西，心里边心里边不好受。我是觉得
1: 需要去整合一下，
0: 哎，对，哎，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就来说啊，这因为我亲戚家里边有这种蒸烤箱，所以他呢就觉得他这个一箱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就是属于这个神器了啊，这不管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都觉得它非常的适用，
1: 对，
0: 而且他还取消了一个，就是他不用他的那个消毒碗柜了啊，他说我直接就用这个一次性解决我的问题了。他蒸箱一开的时候，他说，就把整个碗盘放进去就能够解决
1: 高温蒸一下，不用像原来最早的这种消毒方法是放到锅里煮。
0: 哎，对，是的，的的确确是
1: 这
0: 样，这
1: 也是一个方法
0: 啊。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实用，
1: 好好好，
0: 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它是鸡肋，为什么呢？你听我讲，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呢就接到有位消费者的这个投诉，他是蒸烤箱，他说我是一机两用的，结果在我取烤的这个食品的时候被蒸汽烫伤了，这个产品质量不合格。哎，就我们这是专家，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态？
1: 其实应该是这个使用方法上的不对导致的，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的这种集成灶下面的这种蒸烤箱，
0: 对，是的啊。
1: 因为就我的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市面上的产品只有集成灶的下半部分的这个蒸烤出现过这种半蒸半烤的功能，就是可以同时这边蒸那边烤。
0: 对，是的，它就是。
1: 然后它应该是在打开使用上的问题。
0: 但是你也知道它只有一个，我看了它
1: 打开只有一个，
0: 哎，对，只有
1: 一个小铅体，
0: 哎，对，是的，
1: 那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完成的啊，就是这个一箱如何解决它既蒸又烤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它从它受伤的这个手部烫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让我们来调解啊。首先咱们确定它这个是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它是使用问题还是产品质量的这个问题。
1: 产品质量一般是存在于说它不工作，
0: 嗯，
1: 然后这个是他在拿烤的东西的时候被蒸的那边的蒸汽给烫伤到了，
0: 哎，
1: 然后这个应该是在使用方法上可能自己没有做到绝对的注意，然后这个我前提还是就是我们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品牌方的导购人员或者是售后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教他怎么正确的去使用这款机器。
0: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最关键的啊，这个首先从这个品牌方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反复跟我们沟通，也反复的给我们展示它是蒸跟烤确实可以同时做的啊，上面一盘是蒸的，下面一盘确实是烤的，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说这个不存在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像您说既然产品质量它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就是没有教会他，他确实是买回去了。
1: 注意事项，
0: 哎，你说你看，现在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防止入坑？你这个坑使用也叫坑，对吧？再好的东西，你不会用，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鸡肋。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最近接到了很多有关于面部美容仪的这个投诉，他说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它不动。没有感觉，但是品牌方来了之后，他说其实你按一下是他已经开始操作了，他没有过热的，对吧？就是这个是什么呢，你是会买，你频繁的从这个网上就不停的在买这样的，哎，你觉得好你就买，但是你不会用，这个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就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啊，其实田总你也做这个行业做了很久，那我们举一个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品牌，就比如说老板电器，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不知道蒸烤箱有没有。
1: 有，因为我们的蒸烤箱现在其实随着客户的这种需求，我们最多的功能一个蒸烤箱已经达到了蒸烤微炸，
0: 蒸烤微炸
1: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原来家里所具备的这种大件的电器基本也都给你包含在一个蒸烤箱里，
0: 空气炸锅也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那就这样的一个机器，我觉得它是其实从满足消费者的诉求来讲，是一机满足了所有人的诉求，但是这个是不是使用起来也需要技巧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客户对于这种食品的口感要求会比较高，他希望烤的东西是外酥里嫩，那可能我们在这个烹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机器它共同使用到先蒸后烤的功能，然后像这种组合功能多段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如果让客户再去自己选择操作这个机器，在不专业没有用过的情况下他是比较纠结的，那就会导致于以后不用了，那这个机器就闲置了，就会形成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最后吐槽啊，蒸烤箱没有用，还是用哪个方便，然后就很鸡肋，这种评价就出来了。
0: 其实这个呢就和我们的电视机是一样的，很多老人为什么他不喜欢电视机，原因很简单，操作起来太复杂。
1: 对，现在的智能电视也不瞒您说琪姐，因为我可能比较忙，晚上回家没有时间看电视啊，我们家的这个智能电视对于我来说开机现在是简单了，调别的频道啊，调其他电视搜索呀、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0: 啊。你很着急、你不停的在各个画面上切换，因为我也试过啊，我发现我这个操作还不如孩子更灵活，
1: 因为我不经常用它，它就变成了对于我来说很激烈，我不看电视，我刷刷手机吧，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蒸烤箱也一样，它作为一个家里当时装修花一个稍微高额一点的价格，属于一个提高生活品质的产品，结果客户买回家是跟风的，当时可能哎他家有我家也要有，现在流行装这个我也装，那装完之后不用，那就变成了激烈的产品。但是如果像您说的您家里

0: 人他用完这个之后觉得很好用，然后蒸箱也不用了，蒸锅也不用了，就用这一个产品，一下一锅就能蒸出米饭，蒸出菜，蒸出鱼，蒸出肉，对吧？然后觉得很好，就是经常使用，它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提高生活品质和节省烹饪时间的一个产品。
1: 哎，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感觉不到，尤其是上班一族。我上次听了他们在讲这个集成的蒸烤箱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便利，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手机遥控，但是早上上班之前就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放进去了，就分区域放好了之后，
0: 是的，
1: 快下班前的一个多小时他就打开它，等到他回到家里面
0: 可以吃了，
1: 可以直接拿出来吃了，
0: 是的，
1: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我们刚刚还是回来，为什么反复要讲呢？如果你还没学会，它就是一个鸡肋，那这就需要我们的品牌方给提供强大的一个售后服务，对吧？或者是售前售中的这样一个教育，
0: 需要的。其实也不瞒您说，琪姐，昨天晚上我大概4点左右，我就去了一个我好朋友家，然后他家有4个宝宝，让我去教4个宝宝怎么使用蒸烤箱和洗碗机，因为它也是新装修的财信的房子，然后在教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就是孩子们他原来对这个是不懂的，但是他4个孩子，有人会喜欢做饭，有人可能喜欢爱吃，然后不太会做，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那我就根据他们的需要，我去一个一个把每个孩子都教会，把这个 APP 下到手机上，怎么用手机去操控远程，爸爸也下载了，孩子也下载了，然后教会他们之后，他们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教的。爸爸还特意邀请我去家里去教几个孩子，因为孩子们都大了，然后爸爸平常没有时间去照顾，妈妈也没有时间，那就是孩子们自己去做饭了。那教会使用之后，他们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谁家这么幸福，有4个宝宝，这是非常幸福的大家庭啊。
0: 是的，因为原来我去年是做过20个家庭的回访，然后上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客户不太会用这个机器，所以我现在的意识就是比较强，如果说我能够去派我们的售后师傅上面去教学，我就去教，因为有时候在新装客户换装客户的时候，家主不一定在现场，他也没有做饭的场景，所以当时我们师傅去覆盖服务的时候，只是说把机器的联动教好，但是最后的这个使用端口没有收回来，没有教会客户，所以我们就有出现了，我要求我的导购人员上门为你的客户负责，我的这种客情客户我也要亲自上门。
1: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到这个我们老板电器的这样一个教授的一个现场啊，我们去开个直播，我们现场来做一做菜，
0: 可以的，非常欢迎。
1: 一机多用究竟怎么用啊，怎么又蒸又又烤又煎，又炸的，
0: 对，可以
1: 的，我们把这一个机器把它用全了，我们看看究竟是按哪个按钮它解决什么问题，
0: 可以的
1: 啊。好，那到时候我们预约一下啊，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来看看我们到时候发的这个预告海报啊，看看一桶现场来学一学，
0: 我们来见证一下怎么样一个蒸锅解决4菜1汤，
1: 是的，
0: 加米饭。
1: 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没有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报名啊，或者是直接到我们老板电器去报名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申请。好，我们在这儿继续来关注啊。刚刚我们说了，其实它这个踩坑跟产品没有关系，跟产品的理念也没有关系，但就是人为的，人为就是其实我是不会，所以说，但是我又想买，就发生了，
0: 对，
1: 就是我不会用这个机器，但是我很想买，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1: 你就说你看，从我们这个在销售的时候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买产品的时候，他不是说我需要我买什么，而是别人买什么我买什么，都跟
0: 风
1: 买，
0: 对
1: 吧？
0: 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真实的这个使用场景当中哈，你像其实我做厨店，当然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我的晚上应酬较多一点，其实我下厨的时间现在也比较短，其实在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下厨，我会喜欢给宝宝做一些烘焙啊饼干之类的，我会闷在厨房里一个下午，那我就觉得我的蒸烤箱的实用性是非常大的，然后非常好用的，当时还是那种台式的小烤箱啊，
1: 对。
0: 然后后来我做到老板电器这个品牌之后，我觉得产品很好，一直在跟进，跟着这个变化去做，然后一日三餐这种饮食习惯，比如说现在我们追求这种健康的生活，会喜欢蒸的多一点，少调料， 对吧？然后孩子呢，就算是烤的炸的，我也希望在家里用蒸烤炸，用空气炸的功能去给他做炸的食物来吃，做烤的食物来吃，少放调料，科技狠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利用率非常高的这种家庭，你真的是有时间去做的时候，那 OK， 你选择这个东西是绝对不鸡肋，是实用的。如果你是跟风购买，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是摆样好看，你以后又不用了，他可能会评论啊，我一年也不开一次，那这个就很鸡肋了。
1: 嗯，的确是的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更要求大家理性一些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我要回想一下，如果我是经常来做饭的，我们是建议你来购买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说我经常下厨啊，那怎么办呢？我又喜欢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嗯，
1: 我又不想到处都是电器，那就预留好位置。
0: 对。
1: 假如说我们厨房是可以预留这个位置的，对吗？
0: 如果是这个预留的话，我建议是在前期水电的时候就预留，因为家里的这种小家电普遍用的可能是十安的这样一个插座，嗯，但是蒸烤箱的这种功率会比较大，2600瓦、3000多瓦，现在产品功能越多，它需要的这个瓦数越高，功率越大了，那就需要去留，基本上是要留到16安的这样一个插座。如果说你后期只是留的位置，你的电线不支撑，就会出现你后期工作的时候总跳闸。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的，
1: 就是你在装修之前就要把它预留好。那就这儿就提到了有好几位朋友的这个投诉，我这个蒸烤箱是一开就跳闸，一开就跳闸，那就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0: 家里的电线预留不对了。
1: 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只能和我们装修公司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换个线。
0: 对
1: 吧，对，
0: 电线这边要去改成16安的，要去动一些，因为电线原来都是预埋的，那后期如果你想用的话非常麻烦，可能要开墙破土了。
1: 是的，
0: 对的，
1: 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外面走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就外装就会丑一点，
1: 就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都会把这种厨电的安装前置掉，你要改造的话都会提前去说，然后去在电的这块就解决一下。
1: 所以说从您装修之初，你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一定要和您的设计师沟通好。你比如说我要买这个厨房电器，咱们先去，你比如说我去老板电器先去看，我选好了之后，那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沟通一下，
0: 对，
1: 那需要跟我们的家装设计师进行哪方面的一些匹配的设计，对吧？这样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防止后边出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的，
1: 就像现在我们很多智能马桶用了之后，有些朋友给我讲，哎，说我没有插座，你知道吗？我又专门从外面拉了一根线。其实这个本来美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怎么看都不是那么美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这个就是跟我们设计出的想法有关系。其实你要找到设计师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其实我们之前是反复沟通过了，他说我不需要的，他不需要和你不设计不预留是两个概念。
0: 对
1: 吧，就是这种消费纠纷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产生的。那消费者回怼他的话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说我不专业呀，
0: 你是专业的，
1: 我现在是不用，但是你得给我留一个呀。
0: 对对对，
1: 你要这个装修还是可以拓展的
0: 长远性，因为这个家装修房要住到10几20年。
1: 其实这个话题呢还有很多啊，要聊的话还应该聊很久啊，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原因，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啊。
0: 好的，我的手机号码也是微信173-8458-7552，
1: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咨询我们田总，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田总的，我们现在的展厅是蛮多的，是吧？可以现场学。
0: 对，像海州区的话，只要是老板电器的专卖店，包括商场的苏宁、京东、利群，全都是我们制作的。
1: 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啊，你说我想去学习，包括这些厨艺的一些学习，电器的使用的方面的学习都可以去啊，因为这个提供的是公益的一个课堂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Go,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 ，FM 九零点二。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们的健康需求，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啊，也将针对我们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专业的指导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呢，我们为朋友们讲解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长很多学校老师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溺水。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急救中心科教培训科专业讲师，也是南京大学康达学院院前急救教研室讲师，我们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导师，美国灾难急救基础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急救专业认证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是我们连云港市卫

0: 溺水，这可能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李松。
1: 大家好。首先我们讲一下溺水的概念。溺水，什么是溺水呢？就是人被水淹没或者是浸润到水当中，然后产生的一些伤害的情况。其中它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淹溺性的一个心搏骤停。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概有50,000余人死于淹溺，而这其中当中青少年导致的这种淹溺死亡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年大概有30,000名儿童死于淹溺，这个淹溺已经成为了儿童死亡的第一个死因。
0: 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话题溺水啊。咱们先讲一讲哪些地方容易导致溺水。
1: 最容易出现溺水的重灾区是我们野外的水域。这个野外的水域我们也称为一个危险的开放式的一个水域。它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野外没人管理的那些河流啊、池塘啊、海湾啊等等。还有一类是一些位于我们城市的一些开放的区域，比如说公园的水域啊、一些水库啊、水井啊等等。
0: 那么在正规的游泳馆、游泳海滩呢，这个是不是会少一些？
1: 对，它发生溺水的风险相对要低，因为它配了一些专业的救生人员，以及配备了一些救生的设备，比如说游泳圈啊、漂浮板啊等等。但是去这类场所游玩也好、游泳也好如果一些儿童、一些特殊的儿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比如说这个儿童以前有过癫痫病啊，或者是自闭症啊、或者是心脏病这些的儿童啊，我们家长绝对不能说我自己玩个手机，你自己去游泳吧，这种还是不行的。虽然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但是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尽量的不要离开我们监护人员的一个视线。
0: 尤其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季节，尤其夏季啊，就是比较炎热的季节，可能很多家长呢会带着这稍微会游泳的这个孩子去什么，去游泳馆去游泳，对吧？如果平常人少的时候无所谓，如果人多，先说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我在游泳馆，就是在北京，我们游完了上来了，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就听说身边的小伙伴有些人就不见了，就淹溺了。就没有抢救过来，就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些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人一多的时候，可能，我是胳膊滑过去了，我腿拍一下，对吧？尤其小朋友多，大人多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这些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啊，溺水常见于哪种场景？
1: 我们一般说溺水有两种场景比较多见，一种是不会水的那种人，他不怎么熟悉水性，他这种溺水往往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落水，比如说儿童啊、一些老人啊等等，他以是一种误落水为主，当然也有些人，比如说想不开有自杀啊那些人，有可能会投水。当然，我们意外事故也有可能导致我们溺水，比如说洪水啊，最近关注比较多的广西那边，
0: 对，我们的洪水导致的，
1: 它是降了很多的暴雨。水位直线的上升会导致一个溺水的一个发生。还有一些船舶的一个翻沉啊等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落水因为它不怎么熟悉水性一般情况下4到7分钟的话有可能就会致死。
0: 就是时间非常短，其实
1: 非常短，
0: 对于急救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对吧？
1: 是的
0: 你下去把它给拉上岸，就这么点的时间，4到7分钟，它的这必须得这个口鼻在我们的上面，它能够自主呼吸才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掉以轻心。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您的小朋友，您小朋友去学游泳了，或者是我带着他去游泳了，那别光顾着自己游啊，一定要照顾好身边的这个孩子。还有我们再说另外一种啊，就我们老人经常说啊，真的淹死不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少的，淹死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多的，是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熟悉水性的人，他可能跟水接触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这种时候他们发生溺水主要的原因其实跟我们肌肉的痉挛啊是有关，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抽筋。一般是比如说你

0: 没怎么做好热身就下水了，或者是游泳的时候这个水温非常的低啊，或者是游的时间过长了，能出现了疲劳的情况，好，也会发生一个溺水。好，当然这里边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些外伤的情况。
1: 嗯，
0: 有的人这个水并不是很深，好，如果你要是跳水跳进去，有可能会有头部啊、颈部啊这些外伤，
1: 对，
0: 有可能。好，当然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好，比如说他本来有心脏病，或者是有脑血管的情况，好，比如说脑血管供血不足的那些，
1: 哦，
0: 他游泳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好，这个时候在游的时候哎突发了一些疾病，然后他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淹溺。
1: 嗯，说到这儿呢，那再一次提醒我们会游泳的这些朋友啊，其实这也很容易就发生这些问题。刚刚我们李主任讲的就是非常的好，你说手足痉挛这是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水温。你看我们天气非常炎热，但水温它不一定高啊。
0: 对，
1: 你可能您试过就知道了哈。那这个一定，这个水温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不容易发生这种抽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都试过了，大家比赛去游泳，因为你往前游的时候你是有力气的。很多时候就是我算不出来我回游的时候我需要多少力，对吧？基本上我游到比较累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往回游，回头一看我已经游出来很远的距离了，那再往回游，有一些人真的就游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要加以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溺水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呢便于我们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的施救。
0: 溺水的话，如果落水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们会出现一些轻度的缺氧的现象。
1: 嗯，
0: 它主要出现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嘴唇，出现了一个青紫，或者是我们四肢的那个甲床，
1: 哎，我们指甲，
0: 对，出现了一个青紫。
1: 嗯，
0: 然后它也会出现一些失温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四肢的冰冷啊，四肢的僵硬啊，好，呼吸的浅表啊，好，这些都是我们轻度一个溺水者的一个表现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人体吸入了比较多量的水的话，好，其实它在一分钟以内就会出现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
1: 嗯，
0: 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表现的症状就是，它就不只是我们口唇哈，它整个面部都是处于一个青紫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口鼻里面啊，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一些血性的泡沫啊，等等。他如果这个人要喝入比较多的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上腹部的一个饱胀啊，全身的一个冰冷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好，当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呼吸心跳都停止了啊，这是最严重的状况。
1: 哎呦，这个是这需要我们关注的啊，就把人救上来的时候要马上判断出来啊，就比如说我轻微的和这个是不是立刻就要开始自救了呢？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要落入水中，我们看，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要不会游泳的话，好，我们怎么来进行自救？好，首先，我们人体的密度相对于水来说，它是要低一点的，
1: 哎，
0: 但是我们是可以浮起来的，
1: 自动上浮的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屏住我们的呼吸，好，屏住呼吸就不会让水进入我们的呼吸道，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身上带有比较重的东西啊，比如说背着包啊，要把它东西及时的去掉，好，以便于我们浮起来。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好，当然我们要会游泳的哈，直接就游到岸边就可以了哈。
1: 嗯。
0: 然后不太会游泳的那种哈，我们是建议他，采取一个鸟类好翅膀的一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可以采用手掌朝下。好，拍打我们的水，好，朝下拍打，使我们有个向上的一个浮力。
1: 嗯，
0: 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手不要拖出来水面，好，尽量在水下我们进行拍打。
1: 对。
0: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腿部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爬楼梯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反复交替的一个蹬水，好，便于我们头浮出我们水面。好，如果我们头部浮出水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要优先的将口鼻浮到水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需要呼吸，好，空气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氧气，好，呼吸的话注意，吸气的话好要深，好，呼气的要浅，好，如果能一直保持这样，好，就我们同时可以呼救，喊别人过来救你，好，这个时候，起码保持自己处于一种，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如果你要是在泳池里面，你要是沉入底后触碰到了比较坚硬的地面，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使用我们腿用力的往上蹬，好，这个时候有便于我们快速的一个将我们头部浮出我们的水面。当然如果 要是碰到一些脚被水草啊或者一些杂物缠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相对要难处理一些，好，
1: 嗯，
0: 我们应该要屏住气，好，钻入水中，好，这个时候看到了以后要双手缓慢的解脱杂物，好，切记不能说在水里面挣扎，其实挣扎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它只会使我们身体的耗氧量急剧的加大，
1: 哎，是的，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注意的要注意啊，其实人当你往下沉的时候，就可能我们常去游泳的人都经历过啊，我们小的时候都经历过，你即便是你不带着一个救生圈套在脖子上，它有可能给你翻过来，你知道，如果在海边的一个浪过来就整个人就翻了，你知道，那个救生圈还不如直接就给你出来，你要是套着你更出不来，我都试过好几次，人差一点就出不来，但是一定要冷静，冷静是最重要的，让你慢慢的你闭上，你闭上眼睛，你不要着急，你往下沉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还会往上浮的，
0: 是的，
1: 对吧，你向下用脚向下用力，不要头一直向上抬，有的时候你越想抬头它越往下去，是这样，一旦冷静是最重要的。刚刚我们李主任讲了啊，如果你要是水草缠住了您，您这个时候要往下去看啊，去还应该是向下啊，不是说你头从这个水面出来，是要向下去看啊，用手把它慢慢的解开，这个越不着急你解的速度就越快啊，冷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自救，对吧，那抽筋经历过吗？如果抽筋了应该怎么自救？
0: 当然我们说一般抽筋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比较多见的是哪些，比如说我们小腿后边的，
1: 对，
0: 这个叫我们叫腓肠肌的抽搐，当然我们大腿的抽筋也是比较多见的，它肌肉出现了痉挛，同时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剧痛，剧烈的疼痛，这是它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好，当然它引起它的原因主要是水温低，而且或者是过度疲劳啊，或者说溺水的时候有点过度换气啊，就是它喘气非常快的时候，好，导致了一个抽筋。好，这个抽筋的发生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好，尽量的使自己仰面的浮在水面上。那么如果是腓肠肌进行了抽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好，腓肠肌就是我们小腿后边的那块肌肉啊，我们要使身体处于一种仰卧的姿势，好，就类似于大家看过苏超那种足球运动员那种抽筋，好，我们会出现用手好就拽住我们的脚趾，好，拼命的往上拉，使我们腿处于一种伸直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其实在水中进行这种解决痉挛的方法还是有点难的哈，我们另外一个手还需要保证一个踩水，
1: 哎，对，
0: 保证一个向上的一个浮力，是我们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气体的一个换气。好，但如果要是大腿肌肉的一个抽筋的话，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我们的手好抱住我们的小腿，使我们的膝关节处于一种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做一个震颤的动作，猛的一个震颤的作用，然后看大腿能不能完全的伸直了，
1: 对，
0: 一个状态。
1: 这个你看到了吗？都需要你是一个仰卧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一个仰泳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在这个泳池或者是你说我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你试着翻一下身。其实你自己慢慢都能浮起来，仰泳的状态是最容易漂浮的一种状态啊，是不用担心啊，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先学学这个自救啊，就是现在有些教练是非常的好，就是你在学游泳的时候同时他就教了这个自救了，对吧。好，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情况，你看很多车开的时候一不小心掉水里了，对吧，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车内如何自救？
0: 当然我们如果车不小心落水了，一定要注意选择手动的一个操作，在进水之前如果有可能的话，好，提前的把车门啊车窗啊打开，这是第一个。当然如果车已经落入水当中，好，我们在最初的 30分钟、30秒到2分钟，好，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逃生期间。好，能把门打开那是最好的。好，如果要实在门打不开的话，好，我们注意要寻找一些重物，好，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备一些破窗器啊，在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头枕啊，也可以取出来，把这个玻璃给打碎，好，进行一个逃生。
1: 还有我们机车上部的那个头枕啊，你的车后背那个头枕是可以把
0: 拆卸
1: 啊，可以拆卸下来的哈。就是建议朋友们还是在车里备一个这种救生锤哈。
0: 对，
1: 一打就打开了。记住啊，不是关车窗。我就发现有些朋友他经常我们会聊哈，就是他的自然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认为我这个车内不要有水，我是密闭的。但你要知道，车可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那水会从你四处角落里边它涌上来。所以说，你把车窗关闭，关闭车门是最错误的一个做法。其实应该把车窗打开，
0: 然后能钻出去，那是最好的。
1: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落水，一旦水进入到一定程度，你是打不开这个车门的，那个压力，水压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一定要在我们前几分钟就把它做好。好了，这个呢是我们知道了车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就是如果车门没法打开，那就只能是打这个窗户了，对吧？
0: 对，
1: 把这个砸车窗，然后放松身体，保持体力，冷静对待啊，这个直到这个水进入车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逃出去，对吧？我们人可以在车顶上暂时的待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怎么如何进行互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热心的朋友看到人家这个落水了，尤其是小朋友哈，落水的时候第一时间第一个本能性的反应，我就跳进去救人。但跳进去救人的人不一定会游泳。
0: 对
1: 啊，每一年都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就是很多非常这样我们说有爱心的善良人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孩子救上来或者别人救上来了，自己没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听听我们专业的专家怎么讲啊，如何互救。
0: 首先互救的话，我们要强调一个原则，就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话不要入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救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好，而且我们也不是太推荐那种手拉手去救人的人。其实比如说5-6个人手拉手去救人，如果其中一个人体力不支的话，有可能一串人都掉下去了。
1: 是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得不偿失的。
1: 我们再次强调啊，就是您再有爱心，如果您没经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就不要去救人啊，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好，
0: 对，我们一般的顺序是哈，就是先呼救，然后再借力，好，不下水快报警。好，比如说呼救我们可以喊周围的人一块过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好，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要拨打120电话，拨打120电话一定要说清楚具体溺水的位置，好，现场的情况，为我们专业的救援争取一些时间。好，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最首选的哈，是岸上的一个远程施救，比如说找一些竹竿啊、树枝啊、绳子啊、救生圈啊，好，包括如果你有个篮球你抛给他，那可能也是能救到他。
1: 对，
0: 泡沫板啊、水瓶啊，这些都可以。好，让他抓住他，然后把他拉到岸边，这个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好，但是如果现场人如果比较多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分工，比如说有的人在现场施救，好，有的人拨打120电话，有的人在路边要等待救援，好，做一个指引等等，不要单纯的在现场进行围观。
1: 是的哈，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说这个我扎堆围着我不干什么事情，只是围观啊。只要我们在现场，该施救施救，该报警报警，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做好。那么成功把这个溺水者救上岸之后，普通人最容易做错什么？
0: 对，这个有一种之前有一种说，就是做法就是倒水
1: 啊。对啊，
0: 其实有好多人在做这个倒水这个动作。
1: 是，你就没有发现这个把小朋友提起来啊，就想把他腹部的水控一控，这种做法对吗？
0: 这个按照我们目前的一个急救指南以及我们院前急救的一个规范这个控水已经是不推荐了。
1: 控水已经不推荐了。
0: 已经不推荐了，而且往往认为它是一个弊大于利这样的一个做法。
1: 不仅 就是说弊大于利了啊。那这个是，那么救上岸第一时间是什么？咱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救上岸以后，好，关键的是看一下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我们最优先的是进行心肺复苏。哦，其实有的人会理解说，这个人溺水了，水进入呼吸道里边，他是不是就好多就在呼吸道里面，我把它倒出来？好，事实上，绝大多数倒水的话，只能倒出胃里的水。
1: 哎，对，
0: 在我们气道里的水，好，它进入我们气道，到达了我们末梢的肺泡啊这些地方，它会直接被吸入到体内。
1: 哦，直接被吸收了，对吧？
0: 对，而且有些病人的话，其实他呼吸道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水。其实我们人的本能的话，在水下他是屏住呼吸的，
1: 哎，
0: 或者是处于一种气道痉挛的一个状态，我们也知道是干性咽痢的一个状态，它里面其实倒不出来太多的水。好，这个时候你要是进行倒水的话，其实我们最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就有可能会被耽误。
1: 那么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如果你实在判断不了，人救上来直接做心肺复苏，这个有没有错误？
0: 判断还是要判断一下的。
1: 首先要判
0: 断，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能睁眼能说话，肯定我们是没有必要跟他做心肺复苏的。好，我们一般岸上的处理有两大类。好，比如说这个人有呼吸，好，我们胸廓能正常的起伏，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对他进行一个保暖
1: 啊，
0: 因为他在水下有可能会处于一种失温的一个状况，进行保暖，然后处于一个恢复体位，好，观察他的呼吸就可以了。如果他要是喊不醒，然后又没有正常的呼吸，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要给他做5次的急救呼吸，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 CPR， 按照30:2的比例来判。
1: 那首先咱们就是发现这个溺水者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要拍一拍他，呼唤他吗？
0: 对，怎么判断病人有没有意识呢？你就双手拍双肩，然后对他耳朵呼喊，看他能不能睁眼啊，有没有反应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一点反应没有的话，我们就叫意识丧失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我们重点看一下他的胸腹部有起伏。
1: 哎，这就是要观察一下了，对吧？
0: 对。
1: 还有要不要就是清理清理这个呼吸道？
0: 如果他没有正常呼吸的话，我们要清理一下呼吸道。当然大家注意，我们并不是说把嘴里的水吸出来了，重点的是把水草啊、泥沙啊、杂物啊这些清理出来
1: 啊，而且是侧卧的状态，不是仰卧的状态。清理的时候一定要
0: 仰卧的话你可能会清不出来。侧卧位我们一般采用一个 U 型的手法，从嘴角伸进去，然后把它给勾出来，
1: 抠出来啊。
0: 对，你要一直往下压的话，有可能会压入我们的气道里面去。
1: 哦，是这样的，千万不要一个仰卧的一个状态，要清理的口鼻的异物的话，一定要
0: 投出一个侧卧
1: 啊，侧卧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做这个心肺的复苏了啊。这个
0: 首先心肺复苏，我这里要强调一下，跟我们标准的心肺复苏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我们溺水的病人的话，他主要是一个呼吸衰竭啊，呼吸的停止以后导致的呼吸道的停止，我们优先要清理呼吸道，优先的要给他做5次人工呼吸。这5次人工呼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有很多研究表明，好，你做了这5次的人工呼吸，好，它能使抢救的成功率提高20%以上。
1: 那这个是5次的人工呼吸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个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这个精彩讲解。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电话。我们这个急救中心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频道或者是电话来接听我们朋友们的咨询？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啊？有的，我们单位的公众号叫连云港急救。
1: 连云港急救 啊，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关注连云港急救。
0: 连云港急救公众号里面，比如说有要学什么急救知识啊，可以跟我们联系。
1: 都可以，哎，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来联系。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2022年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 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弄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 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 普希心里，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变。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1年就要赔钱的合同。 挨到1年，合同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 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这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的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三。<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挺直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公事。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 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 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她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她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她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 过2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 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 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 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

约8000，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

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合适费。直到入职后，每天十小时的上了两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六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一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的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
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意大利的阿西西是一座玫瑰色的圣城，它是这个世界上虔诚的信仰之地。来到这里，会让人的心灵都变得纯净透彻起来。那么今天这一站，雨晴就带领大家去往阿西西，感受一下这座城市温暖的光芒。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阿西西是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城市，位于苏巴修山的西侧，是一个建在山上的中世纪小城，是方济各会的创始者意大利人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与方济各会的建筑有很多的联系，因此全世界无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以来过阿西西作为荣耀。雨晴第一次知道阿西西是在一本介绍意大利的书上，书中讲到1997年的时候，意大利中部发生了地震，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里的穹顶被震塌了，穹顶上大面积的壁画掉落下来，当时的意大利举国心痛，因为那些不是一般的壁画，而都是有着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和欧洲绘画之父头衔的乔托在13世纪的时候绘制的。

后来意大利人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次地震中震碎的12万片壁画碎片都拼贴回去了，虽然其中还缺少了不少碎片，但是大体上能看出乔托的杰作在当年的风采了。当时在书中看到这段描写时，雨晴立马就被震惊到了，12万片是什么概念呢？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艰苦的拼图游戏之一了吧。虽然意大利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但是对于这个迄今为止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占有最多项目的国家来说，之所以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完成这项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就是因为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乔托壁画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啊。从那时起，雨晴的心中就萌生了一个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到阿西西走一趟。来到阿西西，雨晴才发现这座古镇的名胜古迹非常多，在5公里长的城墙包围之内，所有的建筑几乎完全保持着中世纪的模样，而且整座城市主要用一种泛着淡淡的玫瑰色的石头砌成，远远望去如同绯红色的云霞一般优雅而又沉静。雨晴此时才深刻地理解了为何阿西西会被称为玫瑰色的圣城。雨晴首先来到的地方就是心心念念的圣方济各圣殿，这是阿西西的方济各安葬之地和方济各会的母堂，被列为世界遗产，也是意大利重要的天主教朝圣地。这座圣殿始建于1228年，建在小山的一侧，包括上教堂和下教堂，还有安放圣方济各遗体的墓穴以及附属的修院。圣殿的规模十分宏伟，雨晴游走其中不禁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阿西西的历史比较独特，它是一座因为宗教而兴起的城市，天主教的圣人 San Francisco 就曾经生活在这里，并且创立了他独特的教派。 San Francisco 按照现代通用的翻译应该叫做圣弗朗西斯科，但是由于天主教早年传入中国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了圣方济各，所以他的教派一般被我们称作圣方济各修会了。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以及其他圣方济各处的遗迹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并且这样介绍它：与其他宗教信仰相比，圣方济各会更宣扬和平相处和忍耐。诚然如此，圣方济各在天主教界的巨大影响使得阿西西成为天主教徒心中的圣地。在1926年的时候，恰逢圣方济各诞生700周年之际，共有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雨晴真的很难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堪发达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而阿西西在教徒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啊。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结构是非常精巧复杂的，它实际上是上下两个教堂所组成的，一个盖在另一个上面，下层教堂建于1228年至1230年，上层教堂建于1230年至1253年。如此复杂的结构使得这座教堂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角度看的感觉都非常不同。而教堂的内部则是规模巨大的壁画，除了乔托还有其他大师的手笔。经过了那场地震的死而复生之后，意大利人对这些壁画的保护更为严格了，都是绝对禁止拍照的。而且那些壁画的规模之大，色彩之丰富，足以令每一个到这里的人都发出惊叹之声。朋友告诉雨晴，圣方济各的很多传说都与关爱动物有关，最著名的就是他给小鸟传教的故事。而在教堂里乔托壁画美术馆，雨晴十分准确地找到了那幅给小鸟传教的圣弗朗西斯科的壁画，
还有那描绘着他人生场景的28个小插曲，每一幅都精彩至极，辉煌灿烂，让人看不出曾经有被毁坏过的痕迹。行走在这座著名的教堂里，想要把那著名的12万片壁画碎片全部看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也没有人能够从照片上想象真正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模样。待到这里之前啊，雨晴曾经看过他的很多照片，可是当我亲临此地的时候才发现，照片所能显示的其实只是这座艺术圣殿的冰山一角。不仅如此，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本身的规模就非常恢宏，雨晴想他那开阔的庭院和气派的长廊，除非从天空中俯拍，否则是很难完整收入镜头的吧。不仅如此，这里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又岂是相机的镜头可以完整展示的呢？正如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对他的几句评语是这样说的，阿西西古城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及其他的圣方济各遗迹是人类非凡创造力的艺术结晶，为欧洲乃至世界艺术史奠定了基础。而且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宗教建筑的杰出典范，对建筑艺术发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意大利阿西西辉煌雄伟的圣殿之中。走着走着，雨晴就来到了桑克雷尔教堂。这座建于13世纪中期的建筑是意大利式哥特教堂的典范。从桑克莱尔教堂门口望过去，还可以看到小山丘顶上的一座名为大城堡的建筑，另外还有一座城堡叫做小城堡，让人看了感觉甚是有趣。据说女圣人桑克莱尔就是圣方济各的追随者，她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这个教堂里。看过了圣弗朗西斯科辉煌华美的圣殿，雨晴呢又来到了市政厅广场，远远就看到了一座在古罗马神殿的基础上改造的天主教堂，以及那1305年完工的人民塔。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广场上，千年来看尽了世事变迁，人来人往，自成了一道风景线。朋友告诉雨晴，阿西西每天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在这座古罗马神殿改建的教堂前，雨晴看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年轻朝圣者们正在唱歌，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喜悦，跟一般参加旅游夏令营的大学生们没有什么区别。而他们演唱的那些宗教歌曲也有着流行音乐一般的活泼旋律，让雨晴突然发现，原来宗教也可以这样轻松自在。除了那些身价显赫的古迹，阿西西的小街小巷也充满了韵味。或许是圣城当得太久了，数百年来形形色色的修道士看得太多了，阿西西好像很喜欢拿修行者们开玩笑。在工艺店里，雨晴就看到了很多拿修道者开涮的小人偶，除了踢足球、打篮球之类的运动风，还有唱卡拉 OK 之类的时尚范，还有很多调侃修行者的艺术品，比如正在打牌并且作弊的，拿着酒杯喝得酩酊大醉的，修道士骑车带修女兜风的，

甚至还有修道士谈恋爱的。让雨晴感到如今的教会也是非常开明和开朗的，使人看起来就觉得趣味盎然。漫步在阿西西古老的小巷里，雨晴简直有些目不暇接了。印着修道士踢足球画面的 T 恤，上面还写着和平世界冠军的字样。那些花枝招展的小礼品店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可爱的小饰品和华美的瓷器，每一样都让雨晴心动不已。有一家卖小瓷猫的商店橱窗前挂满了形态各异的瓷猫，每一个都让人爱不释手，而它们集合在一起的样子更是让人忍俊不禁。在雨晴的心中，阿西西送给雨晴最好的礼物其实就是内心难得的宁静了。宁静是一个身在异乡的游子最奢求的内心境界。在国外旅行，每天要规划和考虑的事情有很多很多，雨晴常常感觉自己的心每天都是忙碌的战斗着的，有时候很难真正的放下心来发现一处美丽的角落。可是在阿西西，雨晴的内心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而这种内心的宁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渴望和需要的。雨晴听当地人说，现在我们在阿西西所看到的建筑和街景几乎和著名的圣子圣弗朗西斯科1182年出生后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当然除了数百万的朝拜者和同你一样想分享这里宁静的游客。雨晴听完觉得正是如此，阿西西大大小小的教堂华美绚烂的让雨晴瞠目结舌，条条小巷中的橱窗又让雨晴童心再现。走在阿西西的街道上，那一簇簇美艳的鲜花飘来阵阵的清香，让人的心也跟着自由和舒畅起来。在午后的暖阳下，雨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阿西西，告别了这个了不起的璀璨文明，坐上火车前往旅途的下一站。但是这个美丽的小镇将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里，并且永远闪闪发光。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后秀，
1: 秀外慧中，
2: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4: 无敌，
0: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首先跟大家说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现在为了生活品质都喜欢喝点什么酸奶呀、什么奶茶呀、什么咖啡之类的，尤其是买奶茶买咖啡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元，买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为什么一看剧集就想到处借会员呢？首先还是会员的套路太多了。你想一想，如果用20块钱买一杯咖啡，喝1/3，发现下面是隔了一层又一层，茶杯上印了说明，花20块钱只能喝1/3，然后每天都只能喝2口，凌晨2点解锁第二天的2口。如果想提前喝完整杯奶茶，每一口都要再掏3块钱。遇到这样的现象，你还会继续喝奶茶吗？这人们之所以更愿意在奶茶身上消费，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逻辑了，及时反馈的快感。给用户的正向反馈周期越短，可见效果越直观，让用户花钱也就越简单。我们举个例子啊，炎热的夏天，你逛街路过一个冷饮摊，这摊主啊正好摆出一杯冰爽沁人带着冰珠的柠檬茶，你就会立刻的心动，你购买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掏钱拿饮料，然后一杯冷饮冰爽入喉。同样是炎热的夏天，你路过一个冷饮摊啊，这个摊主啊就说啊，今天这个冰都用光了，然后拿出一个海报说，如果你现在付费的话呢，只要一杯的价格，下次逛街再路过给你2杯一样的柠檬茶。可能很多人呢也就不愿意买了，因为这个反馈周期太长了，虽然实际上呢效果会更加的划算。所以啊，我们的大脑是会更加喜欢直观的收获的，而不是逻辑思考之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短视频让人上瘾，想着再看一个就睡觉，不知不觉刷了半夜了，就是因为从期待到满足周期很短，看完一个手指推一推，新的刺激又来了，这种从行动到期待满足的周期非常之短。又比如减肥还有学习啊，都是大部分人很难坚持的事情，因为努力一次基本上看不到反馈啊，正面反馈。那么玩手机玩游戏让人能随随便便迷恋一整天，因为点击手机当时就会有一些音效啊视觉效果，让你马上能够在积分上或等级上经验上有一些积累。再加上现在有了大数据，可以把你的运动量精准记录，告诉你走了多少步，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就比以前闷头运动有了一些动力。如果有个知识数值，你每看一本书刷一道题就知道你考试会提高多少分，那么相信大家也会更加喜欢学习了。再反过来说这个奶茶的事儿啊，这是一个正反馈周期非常短效果非常明显的过程，从付费到奶茶入口，糖分和咖啡因立刻让你的大脑产生愉悦感和满足，这个周期是非常之短的。那么买会员这个过程就不一样了，既然咱们聊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就必须跟大家分析透彻。你实际上啊需要的并不是会员，你想要的呀是看剧，通过剧情带来快乐或者感动等情绪体验啊，恐怖片那种紧张是不是，以及正剧的思考，这就要求你的大脑理性去思考。这么样的一个过程跟大家分析啊，买会员可以看剧，到剧情可以带来情绪体验，再到这些情绪能够替代你现实的压力和负面的情绪，以及到最后忽略现实的压力让人轻松，这个链条明显就太长了，所以人们呢往往更愿意绕过会员，考虑是否通过其他方法直接看剧，比如说借用朋友的账号，或者去找免费的其他内容去看，甚至去玩游戏不看剧了，因为你直接需要的呀是看剧，是获得快乐而不是购买会员，所以这种消费对用户来说决策更难，更加

谨慎，不是冲动性的消费，无法直接和需求建立关系。同时人呐，还有一种愿意为获得付费而不愿意为拒绝付费的心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呀愿意为得到什么东西而付费，比如你给我一杯水，我付钱给你，这是一个简单的正向逻辑，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呀更加简单一些。但是如果你告诉我你可以拒绝看30秒的广告但需要付费，这就让人很抗拒。我们的大脑呀需要转化，将简单付钱得到什么的逻辑转为复杂的付钱避免什么逻辑来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啊，咱们的大脑说白了呀是依靠生物化学来支配的，而不是什么逻辑运算。逻辑运算呢可以复杂，生物化学则是刺激越简单分泌越明显。当下午干渴的你想到奶茶的时候，全身的激素水平开始升高，每个细胞都在告诉你买买买，直接影响你的情绪，带动决策。此刻奶茶是15元还是28元，你的感受呢已经区别不大了。那这也是一种建立在快速正反馈上的冲动消费。那么到买会员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就开始仔细的思考，哎呀这个买不买呢，买呢还是不买呢，我对比一下吧，然后把每个网站的资源、会员的折扣、月卡、季卡的价格，然后都看一遍对比一遍，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获得资源的方法。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理性漫长的逻辑思考。这种思考呢就像是我们挑选一个需要认真对比性能的电脑硬件，一款让人眼花缭乱的理财产品。很多人虽然知道能够获得收益，但半路呢就因为会感到疲劳而放弃选择。那么奶茶呢就属于那种看到立刻想到味道，当时就决定付款，很快就能喝到的，更快就忘掉花费的这么一个东西。这种消费呢我们不用做什么深度的思考，对价格的敏感度呢也会降低，所以除非记账，否则大家很难记住一个月花了多少钱在吃喝玩乐上。但对于会员的费用，大家往往呀就会犹豫了，而且对每次花多少钱呢都很敏感。还可以呢从消费与投资的角度来分析。还是拿奶茶来做一个案例啊，这个奶茶呢在你交易产生的瞬间就得到了商品的全部价值，除非呢你不小心洒半杯，否则你是可以享受到商品的全部价值的。那么这个视频会员呢则可以视为投资行为，这项投资的收益上限呢是把整个网站全部付费内容看完，因为你花钱了你就有这个资格。但是你很可能因为某一部剧才买的会员，当你认为你拥有了整个网站的全部内容的时候，这部剧在你的心里的价值定然会比那几十块钱低很多很多。那么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必然也是被无限高估的，这也是能在投资市场上赚钱的人往往被大家羡慕的原因。他们呀他在逆天行事，而且既然成功了，神不神？当然如果你打算让视频网站的会员卖得更好，让更多新用户来付费，当前所有会员活动或者打折的策略都有改进余地。不用考虑奶茶和视频会员的例子，换个接近的例子更能说明，20块钱一个月的会员大家舍不得，40块钱俩小时的一场电影大家都舍得，全是影视文艺作品，后者明显是价高量少。为什么好卖呢？因为它呀清楚地告诉你，你花了多少钱，哎，就能得到什么样的定量服务，这个就是原因之一。那之二呢，就是20块钱的奶茶消费是单通道投资，你付出的仅仅是钱，几分钟就把奶茶干完了，时间成本忽略不计。那么这20块钱的视频会员就是双通道投资了，你付出的必须是钱，还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会员的价值最大化。你毕竟充了会员你得看吧，这部看完看下部，下部看完看下一下部，这一步一步是又一步。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为啥舍不得充会员啊，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光临，请问先生点什么？
3: 给我来一杯美式拿铁吧。
2: 32，
3: 付了，
2: 请稍等。
3: 这资料又传网盘了，我这网盘都装不下了。哎呀，还得买会员才行，可这会员费也太贵了。哎，算了。
2: 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问是现在喝还是打包呢？
3: 打包吧。
2: 好的，您拿好，欢迎下次光临。
3: 快迟到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胡哥，我把资料放在网盘里了，您看到了吗？
3: 小丽啊，我没有会员，要不你传我邮箱。
2: 胡哥，东西太大了，邮箱装不下。
3: 不是好几个资料吗？你分开发不就行了？
2: 好吧，
3: 谢谢了啊。
2: 哎，这吴哥也太抠了吧，每天都买几十块钱一杯的咖啡，没钱买会员，一个一个发，这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发完喽。
3: 等着收资料，哎，没事听听歌吧。选哪首呢？好久没听新歌了，试试吧。哎，怎么这也得充会员呢？没有会员连听歌的资格都没了。那个小丽啊，你有没有那个听歌的这个音乐的会员呢？
2: 有啊。
3: 能不能借给我听听啊？
2: 那我岂不是要把密码告诉你咯？
3: 哎呦，你晚点改一个不就行了吗？我就听几首歌，也不影响你啥，你把账号密码发我吧，谢谢了。
2: 哦，好吧。
3: 哎呀，这歌真好听。
2: 哎，才发完一个邮箱，我还有别的活要做呢。吴哥，要不在线传吧？
3: 行吧，省得我也下载了。
2: 是啊，传也得传半天呢，太耽误事儿了。
3: 行了，你去忙吧。
2: 哎，终于可以干活了。
3: 这个在线传怎么也传这么久啊？
2: 也不知道吴哥还要听多久的歌。
3: 那个小丽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你介不介意把那个听歌的那个音乐的账号借给别人用一下呀？
2: 你还要借给别人吗？
3: 啊，是这样子的，我刚才啊听歌觉得好听，就忍不住分享了朋友圈。这个领导看到了嘛，就问我要账号，他也想用一下。
2: 啊，
3: 你看我又不好意思解释这不是我的。啊，当然呢，啊，你也可以不借啊，就是下回要裁员的时候吧，啊，
2: 借，你赶紧把账号密码发给领导吧。
3: 啊，那我就替领导谢谢你了啊。
2: 不用谢。
3: 领导说是借，但我怕是等不到他还了。
2: 吴哥，您说什么？
3: 哦，没什么啊，我在发微信。
2: 哦，
3: 没有歌听。格式也没转完，干点啥呀？要不看个综艺吧，听说这个挺火的，嘿嘿，挺好玩的。哎，可以，哎呦，真搞笑，嘿嘿，哎呀，
2: 吴哥今天怎么这么闲呢？吵死了，好希望领导能找他谈话呀。哎，不过领导现在应该在用我的账号听歌吧？
3: 哎，怎么没了？后面不能看了。哎呦，我要买会员呢，你都给我看了这么多广告了，为啥就不能免费看点正片呢？啊，算了，我问问小丽。那个小丽啊，小丽，啊，吴哥怎么了？啊，你有没有那个视频的会员呢？
4: 有，还是没有呢？
3: 啊，我那天看到你在朋友圈发了一个视频截图，啊，说你家爱豆好帅，我还给你点赞了呢。
4: 啊，你也觉得小虎很帅吗？
3: 啊，主要是啊，我跟他长得有点像，嘿，确实挺帅。
4: 嗯，好吧，看在你也支持小虎的份上，我就借给你吧，账号密码发你了。
3: 谢谢了啊。
4: 不客气。
3: 太好了，又可以免费继续追了。
4: 吴哥，电话。
5: 哦，好嘞。喂，哦，领导，什么事儿？
3: 现在吗？
5: 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过去。
4: 领导又找你了？
3: 哪天要是不叫我，那才奇怪了呢。哎，这领导听歌听得上头，非要让我过去跟他啊轻轻跟着喝啊，说是今年年会呢来个小合唱。哎呦，这整得我还有点小紧张呢。
4: 这说明领导对你很重视啊，好事的嘛。
3: 算了吧，是我好欺负。哎，我过去了。
4: 嗯，好的。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推开窗，
1: 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加油加油！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5: 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生活结局，在没实现以前，我们暂时称之为梦想。很多时候遥望未来的飘渺， 但却忘记了脚下的足迹，只有迈着坚实的脚步，才有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梦想不是用来等待的，也不是用来期盼的，而是用来踩着前进的。希望你的努力会超越梦想，让 让梦想成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初恋总让人想起学校，白色的墙，羞涩的少男少女。学校有太多的初恋故事发生，明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因为添加了最初萌动的情谊而变得刻骨铭心，最初的恋情也是最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记不清已经多久没看日出了，还好在音乐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的，但是喝下以后却发现原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浓郁香醇，有的可能只是苦涩的味道。人生也如此，没尝试就没有过多的感受，一开始总是那样的单纯而原始。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却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在社交软件中写下这句留言的少年胡心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023年2月的一天，胡心宇事件官方结果通报表示，系自缢死亡。他携带的录音笔文件清晰体现了自杀意愿。他在录音中说，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没人知道这位15岁少年的内心究竟承受了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试着来了解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当中显示，每年全球有近46000名青少年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每11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自杀是10到19岁青少年死亡的5大原因之一。近几年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少年因为跟妈妈产生言语冲突跳下大桥，学生因为老师管教形式跳楼，孩子因为父亲不让玩手机游戏写下遗书自杀。本该是蓬勃生长的年纪，是什么样的痛苦让他们把轻生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帮助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青少年自杀。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要跳楼，母亲骂了几句就要跳桥，现在的孩子真是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儿就要死要活。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通常是长期缺席的爱与温暖。当一个孩子在家里长期被否定或忽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爱的、没能力的、没价值的，有烦恼却不敢倾诉，有痛苦但无人理解。那些自杀的孩子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死，只是因为靠他们自己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走出困境。我是拖油瓶，我死了父母能开心。

一点。我没有让父母满意，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父母误会我，我要以死明志。某种角度上说，自杀是他们要求被看见的方式。如果孩子平时在家庭当中感受到较多的爱与温暖，一两次打击，父母重重的责骂也不会让他轻易的去选择死亡。教育的选择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挫折教育不是要家长制造挫折让孩子去面对，而是能和孩子一同面对挫折。在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父母袖手旁观，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孩子会感到孤立无援，不仅不能激发孩子解决问题的斗志，还会极大的影响亲子关系，并且孩子会在反复的失败中感到强烈的挫败感，认为自己是无能的，面对困难时越来越退缩。挫折面前，父母要做孩子温暖且坚定的陪伴者，尽可能的在情感上理解支持他们，让他们明白遭遇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此外，要向孩子表达，即使失败了，爸爸妈妈也一如既往的爱你，并不是失败一次人生就完蛋了，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爸爸妈妈愿意一直支持你。有了如此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失败，敢于尝试。孩子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方面面，家长没有办法完全阻隔其他人对孩子的恶意伤害，但必须得让孩子知道，父母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无条件地跟他站在一起，任何人侮辱他、伤害他，父母都会保护他，为了他挺身而出。根据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当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许多抑郁症青少年自杀之后，父母都感到不可置信，觉得平时都挺正常的，怎么突然就寻死了呢？其实患抑郁症的孩子也会发出一些求助信号，而父母很可能把这些信号当作是孩子矫情、懒惰、找借口，因而错过了时机。一般来说，抑郁症会有以下的表现：长期情绪低落，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失去活力，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没有安全感等等。严重的抑郁症病人就会有自杀的风险。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跟正常人的大脑在生理上是有差别的，不仅要心理治疗，也要结合药物治疗。一旦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建议及时去精神科就医，并且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很多家长认为，所谓生命教育就是要告诉孩子，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要好好的珍惜生命。但如果孩子本身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美好，也就谈不上珍惜了。真正给人精神力量的是生命中美好的感受，是有人帮助他、支持他、理解他。现在有的孩子生命体验感很差，很大原因是家长将其巨大的期待加诸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生活里只有成绩、竞争是重要的，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父母要学会处理自己的焦虑，给孩子一些空间去发展兴趣爱好，去做一些无用之事，以增加他们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体重长了2斤而焦虑到断粮断糖，因为逼近35岁职场死亡年龄而担忧会不会丢掉工作，因为隔壁公众号又产出了一篇10万加而怀疑自己十几年的码字功力，因为不惑之年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就感到自卑失败，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拼命地赚钱换学区房，似乎有千万个理由等着让你去焦虑，而这种被焦虑包裹的生活令人窒息。如果说并非我一个人受苦能让你舒服一点，那么我愿意分享一个信息给你，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焦虑症。而最近几年的中国精神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提醒我们，焦虑正在成为中国患病率最高的精神障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让人焦虑的焦虑症。你知道吗？18到35岁的女性中，55%的人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14%的人表示极度不满意。每100个大学生里就有40个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整容。柏林国际电影节新晋影后咏梅说，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他们不愿意看一个很美的中年女性，他们看不懂，他们只看年轻漂亮。姚晨在星空演讲当中说，不仅仅是我身边不同行业的朋友们似乎都陷入了某种焦虑。铺天盖地的大数据挤压的人喘不过来气，市场对演员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大家拼的不再是演技而是流量，这种氛围将我困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65.6%的90后，因为工作压力大而处于亚健康的状态。96.1%的90后使用过保健品。阿里零售平台数据显示，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消费者当中，90后以36.1%的占比即将赶超80后，成为拥有脱发烦恼的主力军。UC 大数据发布的《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显示，育儿焦虑是母亲最重要的焦虑因素。造成家庭焦虑的原因前4名分别是：孩子健康、孩子教育、夫妻关系、孩子人身安全。为什么年纪轻轻需要养生？因为怕老。为什么怕老？因为青春是要变现的。年轻是商品，当你不再产出这个商品的时候，人就贬值了，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变现。从这个角度说，保健品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焦虑。那么在这种焦虑的洪流中，作为个体还有可能不被内卷保持独立的自我吗？答案是肯定的。有一本育儿书籍叫《木匠与园丁》，作者是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埃里森·高普尼克。这本书想告诉家长，做孩子的园丁而不是木匠。木匠锯这儿锯那儿，要把孩子修剪成理想的模样，而园丁呢，则是浇水施肥，让孩子长成他天然的样子。 事实上，对于每一个想要减轻焦虑感的成年人来说，这个道理也同样的适用。成为你自己的园丁而非木匠，尊重个性，像园丁一样去培养自我，而不是像木匠试图把自己嵌进大众的模子里，或者砍砍锯锯出来一个你认为的理想的自己。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承认你的独一无二，尤其要注意，这个独一无二并不意味着你在某一方面要超人一等，也可能是你不如别人，但这个不如不是坏事儿。比如说，别人每天睡四个小时还精力旺盛，但你只睡四个小时就会猝死，这是你的独特性。首先要接受、尊重，最好爱上自己的独特性。接受了这个特性之后，也许你会更珍惜白天的时间，提高效率。再比如说，斥巨资去打美容针或者买奢侈品，也许能给你的闺蜜带来快乐，但对你却未必有用。把名牌包的钱省下来，让你辞职去玩三个月，你会觉得更开心。这就叫做适合自己，不要跟风。你们原本就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感到快乐的方式，选择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当你看到别人35岁实现财富自由的，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倾诉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觉得自己懒惰不上进，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强等等，你会怎么做？

大部分人都会主动地安慰他，告诉他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甚至于我们还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优势，帮助他看到从前没有发现的强项。但假如找你倾诉的那个好朋友就是你自己呢？你可能就不会安慰自己，反而陷入更深的苛责与焦虑当中。这是我们缺乏自我同情心的体现。大部分人对自己并没有对朋友那般积极、正向和充满同情心。给大家推荐一种加分思维的生活方式。举例说，你本来打算今天努力充电，看看书或者听几节线上课，但发现拿起手机刷几下天就黑了。天黑之后想想，白天都在玩，晚上还学什么呀？干脆再追一会儿综艺就睡觉吧。这样的一天过去之后，只剩下懊悔和焦虑了。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你决定今天刷手机，那就好好的刷手机，刷个尽兴，这样你就会享受其中。最可怕的是，明明花了时间玩手机，还不认可它带来的快乐，那才叫真正的浪费时间。你会发现，这种对自我行为的不认可，不仅不会成为改变行为的动力，反而会成为下一次更加堕落的理由。你会想，一周五天都玩过去了，得，周末更甭学了。这是一种减分思维。你设想每一天都理所应当是100分，但是玩了一整天是0分，焦虑情绪又让它减至了负数。但是换个思路呢，就可以变成加分思维。你玩了一整天的手机，觉得我挺快乐的，很满足。好吧，那么晚上背10个英语单词吧。那么这一天，你既收获了快乐，还收获了10个单词，这就是典型的加分思维。今天本来是0分，但我背了10个单词就加了10分。说到底，自我否定并不会带来正向的自我激励，只会引起更深的焦虑。但加分思维却往往创造奇迹，得了10分之后还想再得2分，那就多背几个单词吧。已经取得的成绩会成为激励你更加进步的动力。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些了不起的人特别擅长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原谅自己。伟大的人也犯错，但如果他跟我们一样天天自责，把时间都用于焦虑，那他就做不出那些丰功伟绩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以及让人焦虑的焦虑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到冬天啊，几乎天天都下雪，人们每天呢都得从屋顶上铲雪，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像鼹鼠一样在雪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把房子造得十分的牢固，屋顶的木瓦又宽又粗，然后呢还会用横梁和石块来加固。在家家户户清理完屋顶的积雪之后啊，房屋之间的过道就会被雪全部掩埋了。人们呢必须在比屋顶还高的雪墙上开辟出一条小道，在上面啊小心地行走。冬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特别的季节，它带来了寒冷的天气，白雪皑皑的风景。那么对于冬天呢，我们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你真正了解过它吗？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的这本《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

季节。不管哪种划分方法，人们都会观察到了冬天留下的痕。斯堪的纳维亚、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冬天的积雪覆盖的时间能够长达5个月，目之所及啊，是白白的一片。从远处看呢，这个树上啊是堆满了雪，就像一根巨型的蜡烛。更北边的北极呢，那里的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年降水量也比较稀少，再加上空气当中携带的水蒸气又少，要是赶上暴风雪来临了，这里的沿海啊就会让积雪终日不化。冬天也许是有些人眼中糟糕的季节，万物消失，很难寻找到温暖，树枝也不再繁茂，大部分鸟儿啊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几只乌鸦和啄木鸟不为所动。但是其实呢，看似生机不在的这个冬天呀，生命的痕迹依旧是在延续的，它用无声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特色。一位登山运动员啊曾这样形容雪中的极致寂静：万物湮灭，唯雪独存，仿佛一切都恢复到生命之初的状态。在一个茫茫的白雪的世界当中，有一间小木屋，一栋富有诗意的钟楼和马拉雪橇，听着雪花落下的声音，雪纷纷扬扬地飘向大地，像被子一样覆盖着所有的物体。时间在此时啊，似乎也都是静止的。也许呢，这就是完美的冬季吧。一片宁静，噪音也消失了。那么，冬天的宁静得益于雪花独特的结构，它表面的不平整有助于吸收声音，而在积雪当中，空隙就更多了。声音在来回的反射当中逐渐消失，但是雪啊并不容易保存，它只是冰的一种形态而已。自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的方式，人们也要在自然的面前有所作为呀。堆雪人就是一种方式，随心所欲地改变雪的形状。当我们在堆雪人的过程当中，冰晶之间会进行连结，气温就越高，越容易将这个雪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记录的世界上最早的雪人可以追溯到1511年，在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冰雕节当中啊，其中就包含了独角兽、水手和野猫等近百件冰雕作品。而在现代呢，要看到规模最大的冰雕作品啊，那就是在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呢，无数的冰雕在这里展出，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雪呢是由雪花组成的，那雪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农场主叫威尔逊·本特利，他呢就把显微镜和摄影相结合，精准地描述了雪花的形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到下雪的时候啊，威尔逊·本特利就全副武装地捕捉雪花了。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借助放大镜，然后呢逐一的进行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的用特殊的工具铲起一两片雪花，然后呢把它放到显微镜的中间，观察原始形态的雪花，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啊。哪怕是在极低的温度下，水分子呢都会从冰晶当中挥发，导致雪花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本特利就想到了用照相机和显微镜结合的方式来记录雪花的形态，而这一用啊就是40多年，留下了5381幅精美的雪花样品。那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随着这个雪花漫天的飞舞，然后呢再随着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雪花就凝结了，随着慢慢的下落，雪花呈现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冰粒啊，是在雪花进入冷空气层的时候重新结冰形成的。如果只是融化了一小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0: 壳坚硬，从天而降形成冰雹了。冰雹啊，并不一定会降落到地面，这要看这些小冰晶吸收的水分、上升气流的强度，以及啊在云当中积聚的水滴的含量。只有上升气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重量的时候呢，冰雹啊才会落到地面。一本关于冬天的有趣浪漫小百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继续收听。当这个天空下起雪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开始提高警惕了，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么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呢，动植物啊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寒冷。那么对于植物在冬天生存，人们专门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了研究，发现呢，它们忍受极限低温的能力啊大不相同。比如说胡桃树、橄榄树、石榴树等耐寒能力就很有限，葡萄藤抗冻能力则相对强一些。但是说到抗冻能力最强的植物，花旗木则十分的突出，它能够承受的气温范围啊包括了从零下20摄氏度啊到这个零下80摄氏度。那么美国西北部的红杉呢，能够承受的低温是零下15摄氏度，而高度有40米的唐枫极限低温则是在零下42摄氏度左右。云杉、落叶松以及纸皮桦的极限啊可以到零下80摄氏度。那么在冬天，除了面临着缺水的危险之外，乔木、灌木还要面临着暴风雪的侵袭呀。频发的暴风雪压弯了树枝，擦伤了树皮，水分呢就会进一步的流失，形态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了，也有不惧风雪的蔷薇以及黑杉等植物，它们呢在风雪当中匍匐生长。雪呢在一定程度上给植物带来了伤害，但是啊对于那些冬季播种秋天收获的农作物来说呢，雪却是非常重要的。厚厚的积雪啊能够让地表的温度维持在零下2摄氏度或者以上，如果没有这层雪的话，农作物的根部如果结了霜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植物有抗寒冷环境的自身的方法，动物也有啊。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动物不仅行动变慢了，消化的过程也会变慢，所以呢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变得有难度了，动物们呢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来说呢，它们就会躲到分泌抗冻物质的树皮底下来获取保护，要不然呢就会容易被冻僵了。北极的鱼类呢会依靠体内的抗冻蛋白质继续存活。那么有的昆虫呢为了减少身体的含水量，也会及时的清理肠胃防止冻僵了。对于大熊这种大型动物来说呢，冬天它们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保持了必要的生命体征，减缓心跳的速度，维持高体温，消耗啊在秋天囤积的脂肪来度过冬天。不同的地方的熊啊冬眠的时间也不相同，在温暖的海岸地区呢2到5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北部，熊们沉睡的时间可能要到7个月。为了适应冬天的寒冷呢，动物们呢在不断的进化，有的动物改变自身的颜色，或者呢换上更厚的皮毛，你比如说马鹿、狍子。有的动物呢会不辞辛苦地进行迁移，你比如说驯鹿，驰骋几百上千公里来到温暖一些的丛林沼泽。冬天在动物的眼里啊是一个难挨的季节，而在人类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有着不同的色彩。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对冬天和北极的研究啊，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北极的世界。他创作的《北极冰海遇难船》画中描绘了棱角分明的浮冰、难以辨识的帆船残骸，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英国画家威廉·透纳通过《捕鲸船》这幅作品发挥了对北极冰雪的想象。1885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挪威过冬的时候开始临摹深陷风雪之中的农家院，他创作了70幅冬景图，红笔勾勒出的挪威木屋和白雪是相得益彰。冬天呢，可以定格在艺术品当中，静态地展现冬天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动态的，人们在冰上来进行活动，丰富了冬日的景象。人们想要在冰上飞驰，就需要借助冰刀来实现。最初呢，人们使用马蹄骨和牛蹄骨来制作冰刀，两端开孔，皮带呢从中间穿过，把冰刀和鞋绑在一起。穿着冰骨刀的滑行者们不仅能在冰面上滑行，还能够啊在雪地里快速的行进。13世纪啊，铁冰刀的出现就取代了骨冰刀。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滑行需要使用雪杖，而且呢双腿啊也会被冻得僵硬。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可以避免了，而且呢铁冰刀还能大幅的减少摩擦力，比这个骨冰刀的滑行速度啊更快了。说到滑冰这项运动的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洛布施托克。他50岁的高龄呢，还在参加滑冰，同时呢，也向其他的人宣传这项运动的乐趣。大诗人歌德也被滑冰所吸引了，所以呢，他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滑冰，但是呢，通过练习，歌德很快就享受其中了。为了推广滑冰运动呢，他还将冰鞋送给宫廷当中的大臣和贵妇。冰面为滑冰者们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跳跃，展现优美的舞姿，而在冰上呢，也缓解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这本书中作者贝恩德·布伦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冬天的画像，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冬天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学知识，更带我们走进了严寒、风雪和冰川之中，去感受残酷与美丽并存的冬日。当我们开始去关注冬天，参与到冬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并且收获属于冬日的温暖与精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尼卡说，读完这本书啊，像看了一部温柔的冬天纪录片。布伦纳的文字风格确实和高质量纪录片的解说词一样清新自然。作为北方人啊，经历了20几个冬天，却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冬天。记者大脸猫说，拿到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冬天这么一个话题怎么能写出一本书来呢？然后有兴致地读完了，佩服作者的博学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把冬天里的植物啊、动物啊、人类的活动状态啊，以及雪花、灾害、冬季运动等各种与冬季有关的事项一一地介绍了。读者橙子说，书中科普的部分如雪花般的轻盈，习惯了四季，很可能忽略气候对人的影响，感觉我们正在慢慢地失去冬天，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点什么。
1: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南迦巴瓦。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一起去学武。弟弟加拉白磊勤奋好学，很快就练得高强的武功。哥哥南迦巴瓦十分嫉妒，终于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弟弟杀害了。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就惩罚他驻守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永远陪伴着弟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迦巴瓦峰常年云雾缭绕，仿佛啊是自知罪孽深重，没有面目再去见世人的样子。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是终年积雪，云遮雾盖，从来不轻易露真容。南迦巴瓦在藏语当中意为雷电如火般燃烧，它的海拔为7756米，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最高峰。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导致了南迦巴瓦峰地区种种世界罕见的地质构造和气魄非凡的险峻地势。南迦巴瓦峰的三面坡壁大都是被冰雪削割成断崖绝壁，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震、冰塌、雪崩不断。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迦巴瓦峰曾是人类无法征服的最高一座处女峰。南迦巴瓦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蕉叶摇曳的热带雨林，在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的南迦巴瓦南坡顺序排开，从香蕉、龙脑香、扇尾葵等热带特有的植物，到香樟、楠木、铁杉、报春花、驴蹄草组成的温带针叶林和寒带灌木草甸无所不有。秋高气爽的时节是欣赏南迦巴瓦峰壮美景色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雨云较少，空气明净，温度适宜，比较容易见到南迦巴瓦峰直指蓝天、气势不凡的真面目。那扑面而来的清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雪峰，险峻陡峭的大峡谷，这样的景色令人终生难忘。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七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回信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儿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西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地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000，最少的1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

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5年前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他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0: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她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她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她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她为什么辞职，那些她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她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她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

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的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8-3333。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城市通勤拥堵，停车难，油价走高，体型小巧，价格亲民的小微型的新能源汽车是迅速走红，成为无数上班族宝妈短途代步的首选。但不少车主呢心存疑虑，车身尺寸小，造价有限的小型微型的电车能不能同时兼顾安全与实用。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小微型车碰撞测试的成绩，还有真实续航、百公里电耗、用车成本、城市适配性等等，来客观的分析小微型新能源车的优势与短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早年低速四轮电动车无车身刚性无安全气囊发生轻微碰撞呢就极易变形，如今呢小微型的新能源车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合规上牌的微型新能源全部按照机动车标准生产，配备高强度的龙式车身、主副安全气囊、 ABS 防抱死、车身稳定系统，各大车企呢也都会参与到 CNCAP 中保研碰撞测试，入门小微型车呢也会针对车头侧面优化防撞钢梁，缩短碰撞侵入量。不过呢，受车身的尺寸限制，微型车轴距短，吸能区空间远小于紧凑型轿车，面对重型车辆撞击时防护上限更低，日常低速通勤足够安全，高速长途呢仍然存在天然短板，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分清使用场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啊。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航能够达到标定的 85% 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缩水 40% 以下。如果日常仅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三四十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长时间的跨城出行，那更是需要频繁的规划充电桩，购车之前呢还要结合自身出行里程来理性判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6到9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15度以上的平均电耗。家用谷电3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2分到3分。公共快充呢1.2块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1毛钱啊。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5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车的保养项目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啊。每年平均的养护费用不足300元，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一大笔的出行开支，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城市通勤人群。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紧凑型轿车 1.3 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以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的偏移变形加剧。部分的低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企加厚车门防撞梁，增加高强度的钢的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充足的缓冲吸能的区域。那么日常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高速遭遇大型车辆撞击，那么受伤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核心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区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的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座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的实现补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中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小微型的电车存在使用短板，那事后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啊，车身就会发飘，噪音也很明显，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行李没有办法装载，全家多人出行非常拥挤，中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行补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就是小微型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刮蹭电池包，如果长期需要多人的长途出行，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仅适合单人、双人短途的城市代步。购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清自身的使用场景，避免盲目跟风选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的市场啊，高低配、小微型的电车安全配置呢差距巨大。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省略了侧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碰撞的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置，搭配电池包底部的防护钢板，大幅降低了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双气囊 ESP 车身稳定的中配车型，平衡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选择配备快充加厚防撞车身的新款车型。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上牌照的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老头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比如五菱、长安、奇瑞、比亚迪、领跑

等等，这些品牌呢更有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生活结局，在没实现以前，我们暂时称之为梦想。很多时候遥望未来的飘渺，但却忘记了脚下的足迹，只有迈着坚实的脚步，才有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梦想不是用来等待的，也不是用来期盼的，而是用来踩着前进的。希望你的努力会超越梦想，让梦想成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初恋总让人想起学校，白色的墙，羞涩的少男少女。学校有太多的初恋故事发生，明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因为添加了最初懵懂的情谊而变得刻骨铭心，最初的恋情也是最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

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记不清已经多久没看日出了，还好在音乐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

0: 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1: 明年这个时间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的，但是喝下以后却发现原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浓郁香醇，有的可能只是苦涩的味道。人生也如此，没尝试就没有过多的感受，一开始总是那样的单纯而原始。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 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0: 来吧，我等你。
1: 希望你知道，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焦虑的时候，深深的呼吸，看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暖的歌，找找新的地方。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活在当下。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如果没有，希望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我是小青，和你说一声再会，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到冬天啊，几乎天天都下雪，人们每天呢都得从屋顶上铲雪，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像鼹鼠一样在雪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把房子造得十分的牢固，屋顶的木瓦又宽又粗，然后呢还会用横梁和石块来加固。在家家户户清理完屋顶的积雪之后啊，房屋之间的过道就会被雪全部掩埋了。人们呢必须在比屋顶还高的雪墙上开辟出一条小道，在上面啊小心地行走。冬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特别的季节，它带来了寒冷的天气，白雪皑皑的风景。那么对于冬天呢，我们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你真正了解过它吗？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的这本《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生活中啊，我们所习惯的四季呢，是高纬度地区特有的划分的方法。在古罗马时期呢，为了满足农耕的需要，完成周期性的生产任务，人们就把一年划分成了四个季节，四季与暖、冷、湿、干相对应，也有按照生活节奏来划分的。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原住民萨米人就把一年分为8个季节。冬季啊是休养的季节，不管哪种划分方法，人们都会观察到了冬天留下的痕迹。那么在遥远的加拿大、斯堪迪纳维亚、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冬天的积雪覆盖的时间能够长达5个月，目之所及啊是白白的一片。从远处看呢，这个树上啊是堆满了雪，就像一根巨型的蜡烛。更北边的北极呢，那里的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年降水量也比较稀少，再加上空气当中携带的水蒸气又少，要是赶上暴风雪来临了，这里的严寒啊就会让积雪终日不化。冬天也许是有些人眼中糟糕的季节，万物消失，很难寻找到温暖，树枝也不再繁茂，大部分鸟儿啊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几只乌鸦和啄木鸟不为所动。但是其实呢，看似生机不在的这个冬天呀，生命的痕迹依旧是在延续的，它用无声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特色。一位登山运动员啊曾这样形容雪中的极致寂静：万物湮灭，唯雪独存， 仿佛一切都恢复到生命之初的状态。在一个茫茫的白雪的世界当中，有一间小木屋，一栋富有诗意的钟楼和马拉雪橇，听着雪花落下的声音，雪纷纷扬扬地飘向大地，像被子一样覆盖着所有的物体。时间在此时啊，似乎也都是静止的。也许呢，这就是完美的冬季吧。一片宁静，噪音也消失了。那么冬天的宁静得益于雪花独特的结构，它表面的不平整有助于吸收声音，而在积雪当中空隙就更多了，声音在来回的反射当中逐渐消失。但是雪啊，并不容易保存，它只是冰的一种形态而已。自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的方式，人们也要在自然的面前有所作为呀。堆雪人就是一种方式，随心所欲地改变雪的形状。当我们在堆雪人的过程当中，冰晶之间会进行连结，气温就越高，越容易将这个雪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记录的世界上最早的雪人可以追溯到1511年，在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冰雕节当中啊，其中就包含了独角兽、水手和野猫等近百件冰雕作品。而在现代呢，要看到规模最大的冰雕作品啊，那就是在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呢，无数的冰雕在这里展出，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雪呢，是由雪花组成的，那雪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农场主叫威尔逊·本特利，他呢就把显微镜和摄影相结合，精准地描述了雪花的形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到下雪的时候啊，威尔逊·本特利就全副武装地捕捉雪花了。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借助放大镜，然后呢逐一的进行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的用特殊的工具铲起一两片雪花，然后呢把它放到显微镜的中间，观察原始形态的雪花，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啊。哪怕是在极低的温度下，水分子呢都会从冰晶当中挥发，导致雪花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本特利就想到了用照相机和显微镜结合的方式来记录雪花的形态。而这一用啊，就是40多年，留下了5381幅精美的雪花样品。那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随着这个雪花漫天的飞舞，然后呢再随着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雪花就凝结了。随着慢慢的下落，雪花呈现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冰粒啊，是在雪花进入冷空气层的时候重新结冰形成的。如果只是融化了一小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外壳坚硬，从天而降，形成冰雹了。冰雹啊，并不一定会降落到地面，这要看这些小冰晶吸收的水分、上升气流的强度，以及啊在云当中积聚的水滴的含量。只有上升气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重量的时候呢，冰雹啊才会落到地面。一本关于冬天的有趣浪漫小百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继续收听。当这个天空下起雪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开始提高警惕了，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么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呢，动植物啊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寒冷。那么对于植物在冬天生存，人们专门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了研究，发现呢，它们忍受极限低温的能力啊大不相同。 比如说胡桃树、橄榄树、石榴树等，耐寒能力就很有限。葡萄藤抗冻能力则相对强一些。但是说到抗冻能力最强的植物，花旗木则十分的突出。它能够承受的气温范围啊，包括了从-20摄氏度啊到这个-80摄氏度。那么美国西北部的红杉呢，能够承受的低温是-15摄氏度，而高度有40米的唐峰极限低温则是在-42摄氏度左右。云杉、落叶松以及纸皮桦的极限啊，可以到-80摄氏度。那么在冬天，除了面临着缺水的危险之外，乔木、灌木还要面临着暴风雪的侵袭呀。频发的暴风雪压弯了树枝，擦伤了树皮，水分呢就会进一步的流失，形态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了，也有不惧风雪的蔷薇以及黑杉等植物，它们呢在风雪当中匍匐生长。雪呢在一定程度上给植物带来了伤害，但是啊，对于那些冬季播种、秋天收获的农作物来说呢，雪却是非常重要的。厚厚的积雪啊，能够让地表的温度维持在-2摄氏度或者以上。如果没有这层雪的话，农作物的根部如果结了霜，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植物有抗寒冷环境的自身的方法，动物也有啊。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动物不仅行动变慢了，消化的过程也会变慢，所以呢，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变得有难度了。动物们呢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来说呢，它们就会躲到分泌抗冻物质的树皮底下来获取保护，要不然呢就会容易被冻僵了。北极的鱼类呢会依靠体内的抗冻蛋白质继续存活。那么有的昆虫呢，为了减少身体的含水量，也会及时的清理肠胃，防止冻僵了。对于大熊这种大型动物来说呢，冬天它们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保持了必要的生命体征，减缓心跳的速度，维持高体温，消耗啊在秋天囤积的脂肪来度过冬天。不同的地方的熊啊，冬眠的时间也不相同。在温暖的海岸地区呢，2到5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北部，熊们沉睡的时间可能要到7个月。为了适应冬天的寒冷呢，动物们呢在不断的进化。有的动物改变自身的颜色，或者呢换上更厚的皮毛，你比如说马鹿、狍子。有的动物呢会不辞辛苦地进行迁移，你比如说驯鹿，驰骋几百上千公里来到温暖一些的丛林沼泽。冬天在动物的眼里啊是一个难挨的季节，而在人类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有着不同的色彩。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对冬天和北极的研究啊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北极的世界。他创作的《北极冰海遇难船》画中描绘了棱角分明的浮冰，难以辨识的帆船残骸，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英国画家威廉·透纳通过《捕鲸船》这幅作品发挥了对北极冰雪的想象。1885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挪威过冬的时候开始临摹深陷风雪之中的农家院，他创作了70幅冬景图，红笔勾勒出的挪威木屋和白雪是相得益彰。冬天呢，可以定格在艺术品当中，静态地展现冬天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动态的，人们在冰上来进行活动，丰富了冬日的景象。人们想要在冰上飞驰，就需要借助冰刀来实现。最初呢，人们使用马蹄骨和牛蹄骨来制作冰刀，两端开孔，皮带呢从中间穿过，把冰刀和鞋绑在一起。 穿着冰骨刀的滑行者们不仅能在冰面上滑行，还能够在雪地里快速的行进。13世纪啊，铁冰刀的出现就取代了骨冰刀。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滑行需要使用雪杖，而且呢双腿啊也会被冻得僵硬。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可以避免了，而且呢铁冰刀还能大幅的减少摩擦力，比这个骨冰刀的滑行速度啊更快了。说到滑冰这项运动的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洛布施托克。他50岁的高龄呢，还在参加滑冰，同时呢，也向其他的人宣传这项运动。

0: 动的乐趣。大诗人歌德也被滑冰所吸引了，所以呢，他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滑冰，但是呢，通过练习，歌德很快就享受其中了。为了推广滑冰运动呢，他还将冰鞋送给宫廷当中的大臣和贵妇。冰面为滑冰者们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跳跃，展现优美的舞姿，而在冰上呢，也缓解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这本书中作者贝恩德·布伦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冬天的画像，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冬天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学知识，更带我们走进了严寒、风雪和冰川之中，去感受残酷与美丽并存的冬日。当我们开始去关注冬天，参与到冬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并且收获属于冬日的温暖与精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利尼卡说，读完这本书啊，像看了一部温柔的冬天纪录片。布伦纳的文字风格确实和高质量纪录片的解说词一样清新自然。作为北方人啊，经历了二十几个冬天，却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冬天。记者大脸猫说，拿到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冬天这么一个话题怎么能写出一本书来呢？饶有兴致地读完了，佩服作者的博学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把冬天里的植物啊、动物啊、人类的活动状态啊，以及雪花、灾害、冬季运动等各种与冬季有关的事项一一的介绍了。读者橙子说，书中科普的部分如雪花般的轻盈，习惯了四季，很可能忽略气候对人的影响，感觉我们正在慢慢的失去冬天，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点什么。
1: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南迦巴瓦。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一起去学武。弟弟加拉白磊勤奋好学，很快就练得高强的武功。哥哥南迦巴瓦十分嫉妒，终于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弟弟杀害了。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就惩罚他驻守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永远陪伴着弟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迦巴瓦峰常年云雾缭绕，仿佛啊是自知罪孽深重，没有面目再去见世人的样子。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是终年积雪，云遮雾盖，从来不轻易露真容。南迦巴瓦在藏语当中意为雷电如火般燃烧，它的海拔为7756米， 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

最高峰。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导致了南迦巴瓦峰地区种种世界罕见的地质构造和气魄非凡的险峻地势。南迦巴瓦峰的三面坡壁大都是被冰雪削割成断崖绝壁，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震、冰塌、雪崩不断。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迦巴瓦峰曾是人类无法征服的最高一座处女峰。南迦巴瓦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蕉叶摇曳的热带雨林，在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的南迦巴瓦南坡顺序排开，从香蕉、龙脑香、扇尾葵等热带特有的植物，到香樟、楠木、铁杉、报春花、驴蹄草组成的温带针叶林和寒带灌木草甸，无所不有。秋高气爽的时节是欣赏南迦巴瓦峰壮美景色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雨云较少，空气明净，温度适宜，比较容易见到南迦巴瓦峰直指蓝天、气势不凡的真面目。那扑面而来的清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雪峰，险峻陡峭的大峡谷，这样的景色令人终生难忘。

0: 带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他出身世家，却一生坎坷，才华横溢却三次落榜，身处泥泞却忧国忧民。他就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既写了繁华长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也写了乱世景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杜甫有关，请您与安然一起来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听父亲在日常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20多年。父女两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李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也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

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同样的，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的赞叹写的是好。他读书读到机结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诗。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理巨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诗。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会叹一声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诗。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得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与信文章老更成开头，那么说明他这次是激动了，也说明这个电话通常会打一个小时以上。父亲喜欢马，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洗万古凡马空，是好。我知道一洗万古凡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他又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防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感情深挚，倒是令我口服心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但是写得工整精丽，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来，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义武剑气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我说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

0: 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 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 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兆君这一带。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林林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1: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0: 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 居然大声说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这已经非同小可，却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 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
2: 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品读爱与光阴。
0: 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与杜甫有关。杜甫一生知交零落，颠沛流离，他的形象似乎永远是那个紧皱眉头、穷困潦倒的老头，但他也有过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 他年少时意气风发，会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困顿时写“纨绔不饿死，如冠多物深”；战乱时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客居蜀州时，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晚年流离时，会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透过他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也看到了大唐的起起落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哦。与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如树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我真正懂得莫自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的含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父亲是如此喜欢杜诗，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给了他。不过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清洁，那是到了三十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复职，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屈儿罗九江。夜雨剪春酒，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敢子故亦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不是杜甫，这简直就是我自己。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身心和伤心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年轻喽，彼此都白了头发。再续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
没想到20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呀，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儿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着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捡来的春酒，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至长，倒海翻江。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心酸，我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您说的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地点头，你说的对，老杜着实好。那一瞬间，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大概只能是心会二字。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在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2011年，父亲离开快5年了。赶紧去翻保存简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岁月匆匆，父亲离开已经10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在岁月的试播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读书时更喜欢李白，他的诗浪漫洒脱，自信飞扬，满是雄心壮志。杜甫的诗读来文字生涩，总觉沉重。然而当我们人过中年，见过世间的起起伏伏，知道了人生世事无常，也自然就会读懂那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读杜甫，读的是一个时代的苦难，读的是人生的悲欢，也是面对人生困境的坚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

0: 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五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

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弗西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0: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地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 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
1: 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
0: 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2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 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
1: 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 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000，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

0: 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13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

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他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期
1: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1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

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的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9: 杀！
8: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0: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1: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七集，王钦若半醉半醒回去，已经四鼓凌晨时分，陈鹏年还在微坐四肢。王钦若笑着说：
17: 童远，你还没有睡着啊？
18: 啊，恭候司长，岂敢先睡。
16: 王钦若喝多了，动作僵硬，坐在那里脱鞋和衣服都有点困难，半天才收拾妥当。他躺在那里抚着肚子洋洋得意说：
17: 本人只是个江南寒士， 适逢其会，遭逢真主，才有了今天。刚才主上用巨弓与我对饮，敌掌笑语，和同事朋友没什么分别，难得呀，难得。
16: 说完这话，王钦若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王钦若想起昨晚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十分不妥，就把陈鹏年拉过去小声道，
17: 昨晚喝多了，忘了回来早晚，没什么失礼失态之处吧？
4: 啊，没有。
16: 两人走出店门后，王钦若还是不放心，再次叮嘱道，
17: 昨晚之事你一人知道即可。
16: 转眼呢，又是一年，景德三年，也就是1006年2月，寇准继续跋扈着，他做事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完全不按照吏部来。中书省的人如果拿着吏部去找他，寇准就说，
17: 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孝，如果一直按照吏部来提拔官员，只不过是蓄力所为，不是我寇某人的风格。
16: 寇准自以为为国家立下了盖世奇功，而且真宗对他也十分器重，不经意间他总是流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态。终于有一次群臣朝见真宗，寇准有失提前退朝，真宗目送他离开，王钦若瞅准时机悄悄凑上去说，
17: 圣上，您如此敬畏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
16: 真宗点头说，
3: 是啊，澶渊结盟之事如果没有寇准的坚持，今天你我还不知道能否站在这里呢。
16: 王钦若阴险一笑反问说，
17: 澶渊之役，皇上您不以为是国家耻辱，反而认为寇准对国家有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啊。
16: 真宗听他话里有话，陡然一惊问道，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7: 您知道定结城下之盟是春秋史书里面引为耻辱的，圣上您贵为上国天子，却和敌人在澶渊定下了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耻辱的事吗？
16: 王钦若的语气越来越强硬，而真宗心里的火苗子也在逐步蔓延，他沉下脸，心情又不好了，被人劫持过，任谁都不会留下美好回忆的。真宗回忆起在澶渊的那段时间，确实有点屈辱的感觉，自己所处的位置前有辽朝，后有寇准，浑似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看着皇上脸色铁青，王钦若知道自己的计策已经奏效了，他继续火上浇油说，
17: 您知道那些疯狂的赌徒当钱快要输光的时候，就会把剩下的所有钱都投进来，这叫做孤注一掷。当初在澶渊，陛下您就是寇准的孤注，何其危险啊。
16: 聪明的王钦若不经意间在谗言陷害寇准的同时，又为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发明了孤注一掷这个成语。在他的描述下，寇准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以皇上和帝国安全为赌注，进行了一场11世纪的大豪赌。
1: 不得不说，在某一个方面他真是个人才啊。
16: 没过几天呢，在2月25日，寇准的宰相职务就被罢免了，贬为刑部尚书，出知陕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从成都回来的张勇，后者劝他读一读《霍光传》，无疑呢是让他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在如此短时间内他就被罢免了。接替寇准位子的是王旦，他从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宰相之旅。这在宋朝是比较罕见的，因为之前为了防止专权，宰相都是干几年之后就会被换掉。王旦接替寇准之后，真宗专门找他谈话。
3: 国家对寇准其实是不错的，但是他过于追求虚名了，没有大臣的气派与体统。我之所以把他换下来，是为了保存其晚节，免得以后犯别的错误。
16: 自从被王钦若进了谗言后，真宗经常一个人闷闷不乐，垂头丧气的。过了一段时间，真宗问王钦若，
3: 事已至此，现在怎么办才能挽回影响？
16: 王钦若知道真宗胆小，就故意吓唬他。
17: 这个也简单，陛下只要用兵于幽蓟，兴兵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面子也就有了，也就洗刷了耻辱。
16: 真宗一听到要打仗，倒吸一口凉气。
3: 和硕的老百姓刚刚得到休息，我怎么忍心再让他们牺牲呢？
16: 王钦若的目的达到了，他要的就是这句话。
17: 如果不想用兵征战，那就应该做一番大的功业，或许可以振服四海，向外族显示我国的力量。
3: 怎么算是大的功业？
17: 封禅，历来伟大的帝王都会封禅，不过封禅须得有祥瑞才可以。
16: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真宗处于思考之中，王钦若再次开口。
17: 但是祥瑞并不是享有就有的，前代也有靠人为来制造。陛下您觉得河图、洛书真有其事吗？那只不过是圣人用神道设置教化罢了。
16: 王钦若一语点破了千古神秘文化的渊源，他认为那些虚无缥缈的神道都是圣人的人为设置而已。他在提示真宗，古代圣人可以人为制造祥瑞，您也可以。王钦若也不是突发奇想，他是受前段时间一件小事的启发。在几个月前，汀州有个秦族叫王杰的，号称在南康遇到了一个姓赵的道士，道士拿出一把小环神剑交给王杰，同时透露说自己呀，就是司命真君。
6: 这个秦族是什么意思啊？
16: 秦族呢，就是士兵脸上刺黑字，防止其逃跑。宦官刘成圭将此事上报真宗，真宗颇为兴奋，当即给王杰赐名忠正。没过几天，那个真君再次降临王杰家，号称赵家的老祖宗。王钦若知道这件事后，借题发挥，决定利用迷信活动制造一些影响，挽回帝国的形象，同时呢，给自己张罗一些政治资本。当时真宗脑子没转过弯来，一时还不好厚着脸皮自己骗自己，便将此事啊暂时搁置。直到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真宗终于下定决心，但心里还是有些顾忌，他害怕宰相王旦会反对。王钦若拍胸脯打包票：
17: 我给他做工作，这是朝廷脸面问题，他应该没什么意见的。
16: 真宗还是犹豫了。这晚真宗迈步走到密阁，里面只有杜浩在值班。真宗知道这个老先生有文化，博闻强记，但凡查阅什么典故，他就告诉书吏在某书第几行，毫无差错，人称杜万卷。真宗杜浩二人见礼后，真宗忽然发问：
3: 知道你知识渊博，精通典籍，古书上说河出图，洛出书，真有这回事吗？
16: 杜浩呢是个老书生，实话实说回答道：
2: 这只不过是圣人借用神道教化百姓而已。
16: 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敬，真宗很重视杜浩的意见。当初出发去澶渊亲征，因为前方战况严酷，军民百姓都人心惶惶，真宗车辇从京师出发，六军作乐。真宗顾问左右：
3: 国难当头，你们如此欢天喜地的奏乐不太好吧？
16: 杜浩的回答很简洁：
2: 武王伐纣，后武弦歌。
16: 于是啊，真宗就这样鼓乐喧天出发了。现在杜浩的说法和王钦若不谋而合，对真宗的思想变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就此下定决心，导演了11世纪帝国最大的一场闹剧。但是据王钦若反映，他给王旦做工作时，王旦比较勉强，真宗决定亲自出马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王旦找来喝酒，两人喝得很开心，绝口不提造假之事。喝好后，真宗叫人拿出一樽酒给王旦：
3: 这酒好喝， 舒筋活络，益寿延年，回去和妻儿共享吧。
16: 王旦把酒搬回去，一打开惊呆了，满满一尊珍珠。真宗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蓝图，竟然用珍珠来堵臣子的嘴，王旦还能怎样？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正月初三，真宗把宰相王旦之枢密院士王钦若找来谈话。真宗告诉他们，
3: 在去年11月27日将近半夜，我正准备睡觉，忽然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我惊醒了，坐了起来。
16: 看着王旦和王钦若好奇的表情，真宗继续信口胡诌。
3: 这时候有一位新官将袍的神仙出现在眼前，他告诉我说，下个月在正殿设黄禄道场一个月，到时候要降下大中祥符3篇天书，千万不要泄露天机。于是12月初一，我就建好道场，雕木为车，用金银珠宝装饰，恭候神人降临。
16: 真宗的表情严肃神圣起来。
17: 然后呢？
16: 王钦若和王旦忍不住问。
3: 刚才皇城司报奏说，在左城天门屋的南角有黄色的丝绸挂在螭吻之上，我让内侍看过了，说那条黄帛2丈余长，包着一个类似书卷的东西，用青丝缠绕三匝，封口处隐约可见字迹。
16: 说完这话，真宗就用热切期待的眼神望着面前这两位大臣。因为提前打过预防针了，王旦和王钦若啊都知道该怎么做，当即倒头就拜，嘴里还不停絮叨：
2: 陛下以至诚敬奉天地，以仁孝敬祖宗，恭谦爱人，朝夕求治。
16: 真宗命内侍周怀正等人登上屋顶，将黄帛捧下来，王旦跪下接受，然后再捧给皇上。真宗呢是帝国一号人物，面对上天也不敢托大，恭敬跪下接受，放回车上。一行人再次异常凝重神圣地回到道场，由陈尧叟来起封。
19: 赵兴命兴于宋，居其器，守于正，是700，九九定。
16: 这就是天书的具体内容，意思很清楚啊，姓赵的要振兴大宋，江山万年永流传。就因为这几封天书呢，所以当即改元大中祥符。事情一旦开头，就很难再刹住。三月份，兖州父老1200多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效仿古来那些伟大的帝王去封禅。真宗令曹利用回复大家：
2: 封禅大典历史上很少举行，现在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
16: 老百姓不答应，不依不饶，继续纠缠。似乎啊，皇帝如果不去泰山奏功报喜，就是上天的不孝子孙。真宗呢还是没答应。兖州知州邵华率领部下上书要求封禅，真宗呢也没答应。宰相王旦率领文武大臣共计24370人连着上书5次要求封禅，真宗依旧没答应。4月初一，上天再次降下天书，真宗这才同意当年10月到泰山去了。
6: 这样反复推辞，是不是真宗真的不打算封禅了？
16: 哈，非也，此乃中国文化一惯例，任何事儿不能一拍即合，一定要推辞，反复推辞才让人感觉有诚意。比如说老皇帝驾崩后，新皇帝要即位，必须由手下臣子轮番上书，皇帝推辞好几次说：
2: 因为先皇辞世心里难受，暂时不能接受。
16: 臣子们就说：
19: 国不可一日无君，愿您节哀顺变，化悲痛为力量。
16: 如此三番之后啊，方才即位。真宗呢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古老的游戏规则，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封禅是迟早的事儿。其实啊，在应允之前，真宗就悄悄问过全三司使丁谓：
20: 风扇的经费能不能解决？
16: 主管后勤的丁卫回答：
21: 绰绰有余。
20: 那你就去做个预算，安置好粮草。
16: 真宗告诉丁卫，六月初五，天书又来了一次，这一次指名道姓表扬真宗。
19: 赵恒，鉴于你崇尚孝道，培养百姓广赐福佑，现在给你降下祥瑞，让百姓都知道，密守此言，善解我意，国运久安，享寿高年。
16: 八月份，王钦若带来灵芝草8000株。九月初二，真宗下令将各地进献来的灵草、嘉禾、瑞木都陈列在天书车前，并陈列于太庙六室。九月初三，皇城使刘成圭来送新制作的天书法物时，告诉真宗有14只仙鹤飞来。丁卫呢，也告诉真宗说，
2: 有2只仙鹤飞过天书车，飞舞了很久才恋恋不舍离去。
16: 第二天，真宗非常严肃地跟丁卫说，
20: 昨天你看到的仙鹤只不过是从天书车上飞过去而已，你说他们盘旋很久，可能与实情不太符合吧，你把报告改一下。
16: 丁卫急忙跪拜，也很庄严地回答，
2: 陛下，您以最大的诚意来对待上天，不欺瞒事物，改动这几个字是小，但是意义极为重大，希望交由中书省写在实证记上。
16: 真宗欣然应允。从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角度而言，真宗和丁卫这君臣二人煞有介事，为了几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仙鹤装腔作势，废嘴皮子，似乎啊有点可笑。但设身处地一想，古人的迷信程度我们也就理解了。一开始真宗或许是造假了，但是随着周围臣子的推波助澜，他已经成功的把自己骗住了。丁卫是个滑头不假，但是要注意，丁卫并没有列在奸臣传中，他附和天书之事有一半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迎合真宗，另一半原因呢，就是他自己也很迷信。王宇称曾说过，
20: 丁卫与孙和是天下奇才，文章惊天动地。
16: 科考的时候，孙和排在第一，丁卫第四名。在大殿之上，丁卫就表示了不满，说，
2: 我和孙和在江湖上排名并列，现在他竟然考到我前面，而且还是相差好几名的距离，简直难以忍受。
16: 太宗知道后也幽默了一把，
20: 甲乙丙丁你姓丁，不排第四排第几？
16: 丁卫却没有这么轻松，他觉得人生都是命运安排，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探寻命运的秘密。风窗小读记载，丁卫平时呢最喜欢占卜吉凶，早上起来听鸟雀鸣叫，晚上看灯芯爆花，出门回家也要悄悄听人说话，根据这句话来补吉凶。如果早上一出门抬眼就看到一只喜鹊在枣树上，好了，这一天肯定有喜事。反之，如果是一只大乌鸦，丁卫的瘦脸就立马冷若冰霜。晚上出门回来，如果进门第一句听到人说，高一点，再升高一点，这肯定就是升官的前兆。因为丁卫啊有酷爱占卜的爱好，就被一些有心人利用了。一个无赖叫于庆，家里实在太穷了，过不下去，就去请教一位落地的老儒生，让其给自己指一条明路。老儒生告诉他，
22: 你要是想发达，必须把名字改了。
16: 于是啊，这个无赖就改名为丁一路，到丁卫府上去谋取差事。丁卫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下人一通报，丁卫就喜出望外，哈哈笑着把这家伙招进去，安排了一个职务。之后没多久，丁卫就做了宰相。这个丁义禄因为十分受宠，所以把持关节，有人想要得到丁卫的召见，就必须给他送钱。没多久啊，就积累了家财万贯。
6: 这是碰巧吧？
16: 宋书《百官志》里记载，一路本来只是宰相府上一名普通佣人，因为叫习惯了，所以后来就成为宰相府上仆人的统称。可以想见，当丁谓见到这个丁一路后，肯定是心花怒放的，因为这个预兆显示自己就要做宰相了。迷信的丁谓遇到迷信的真宗，立刻产生神奇的化学反应，整个天地为之震撼。赵安仁、王钦若不断进献五色金玉丹、紫芝草等物，丁谓呢则专心研究仙鹤。在他看来，任何一次教祭或者天书降临，仙鹤都不得缺席。
5: 这种神乎其神的东西怎么不找神团呢？在这儿研究仙鹤。
16: 十月初四，真宗的车驾正式从首都出发，一路上神奇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略去不表。23日天还没亮，真宗穿好通天冠、红纱袍，乘坐金车走到泰山山门，然后乘轿登山。封禅是非常大的盛典，所以场面极为壮观，仪仗警卫密密麻麻列于山下，黄徽帐卫士和随从士卒从山脚排到山顶，每两步一人，彩绢锦绣随风飘舞，

0: 整个泰山被包裹得花团锦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陛下，请上马。
7: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8: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9: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0: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1: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2: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1: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2: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2: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3: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4: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到山顶，真宗身着衮冕祭奠贡献完毕后，饮下贡神符酒，王旦跪成。
16: 天子皇帝太医神策，周而复始，永安天下百姓。
0: 三次献祭完毕，真宗登台检阅， 据说在祭天间隙，真宗还带人观看了历代君王在泰山留下的碑刻，中间有一块碑写道：“朕亲若昊天。”真宗特意把王钦若找来跟他说：“
17: 看来封禅之事早已前定，这上面写的就是我和你。”
0: 祭祀完毕，一行人浩浩荡荡又往京城赶，从凤福县走到太平驿，方才开始恢复正常饮食，之前整个队伍都在吃素。回到兖州回銮驿的时候，在延寿寺仆伺群臣，有很多小虫子在小孩衣服上游走，这种虫金黄色，鱼夹大小，有翅膀能飞，长得有点像乌龟，而乌龟在古代是代表长寿吉祥的，所以丁谓就告诉真宗：“
16: 又是祥瑞，这虫子千年难遇，是逢圣上东风方才出现。”
0: 其实啊，从描述中很容易看出什么祥瑞啊，这就是一般的金龟子。丁谓欺负真宗生长于深宫，没见过什么昆虫，还将这件事记在史册中，一笑千古。这一次的天书事件和封禅，寇准因为不是京官，所以没有参加。在这个热闹非凡的场合，他一个人落寞地在陕州饮酒作乐，恢复了少年时候豪饮奢宴的一贯作风。真宗回到京城后，任命寇准为知天雄军兼驻伯都部署。天雄军在河北大名和辽朝的距离很近，有辽使路过天雄，知道寇准在这里镇守，见面后就刻意打趣他：“
18: 寇相公声望天下闻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反而来到这个小地方？”
0: 寇准用鼻子冷笑一声，沉着冷静地回答：“
19: 哼，圣上认为朝廷平安无事，国泰民安，所以不需要我在中书，而大名府是朝廷北门的所悦，十分关键，这才派我来镇守，而且啊，还非我寇准不可。”
0: 其实寇准也就是嘴上讨点便宜，他内心又何尝不是苍凉一片？朝廷的热闹非凡，中书的大权独揽，每每都出现他的梦境之中。从现在的局势判断，坚持自己那一套似乎啊是不明智的，只有顺着皇帝的意思，方才有可能再次进入权力核心。有一个词叫做刀比利，说的是以笔带刀可以杀人于无形的虚吏们。同样是用笔做武器，但分三六九等，其中最强的当然就是皇帝身边的文人了。这些文人有很多分类，有翰林学士，有知之诰，也有专门负责进言的台谏官员。他们看起来似乎职位不高，但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无形中影响着皇帝的思维与判断，可以说是刀笔行当中最顶尖的人物。
10: 都有谁呢？要不您给分析一下。
0: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真宗座下的各色人物。从泰山回来后，朝廷相对平稳了一段时间，当时政府的人员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派。首先是王旦，他不拉帮结伙自成一派，他也不和任何人作对，还时不时挺身而出袒护一下同僚，可以说是真宗政府的顶梁柱。第二类就是以杨毅、王曾为代表的人物，他们个性鲜明，甚至诙谐幽默，却并非胡旦之流的浅薄之辈，自有一股正气，是朝廷潜在的清流。第三类则是以丁谓和王钦若为首，没有迹象表明这二人之间有什么大的矛盾，反倒在无形中合作融洽，在他俩背后还跟着一票人马跑龙套，构成了五鬼小集团。
16: 记住啊，三类以后要考的。
0: 其中林特和丁谓的经历差不多，十岁那年在袖子里揣着自己的文章去见江南李景，令李景十分惊喜，命他再写一篇赋。林特有请而成，他入仕之后始终在三司工作，他虽然人品不佳， 但是非常有敬业精神，特别喜

0: 喜欢办公室工作，终日伏案不起。因为林特天性邪险，善附会，所以丁卫对他很是爱护。刘成圭是个宦官，没什么特别的事迹，更多是做一些幕后工作，略去不述。
1: 哎呀，宦官没人权呀。
0: 至于陈鹏年，他既然有九尾野狐的称号，就绝对不是一般角色。和张继、樊若水、钱维演一样，他也属于宋朝臣子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江南文人。实事求是地说，从江南过来的文人，除了徐铉还留有一点气节外，其他人似乎都不怎么样。陈鹏年一生对名利的孜孜追求，简直令人感动。他脑子很好，小时候酷爱读书，因为是家中独子，母亲娇惯他，不忍心他晚上读书太辛苦，陈鹏年就将灯火遮住，悄悄学习，不令母亲知道。
2: 特别像我们考试周想偷偷内卷的室友。
0: 大中祥符年间的那一系列闹剧中，陈鹏年跟在王钦若和丁卫后面，参与了所有的礼仪制定改革，甚至对于以前所没有的制度，他也能推演依据编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了惊人的才华和创造力，只要有问题，他总能找到答案，颇得真宗和丁卫的欢心。大中祥符六年，也就是1013年，真宗曾经作歌赐给陈鹏年，并且对向敏中说，
2: 陈鹏年文辞出众，最近担任清要进职后越发的谨慎严密了，经常让他考察典章旧故，质文正义，每件事必定要找出经史子集出处方才罢休，若非博闻强记，岂能如此？
0: 向敏中只好回答，
3: 是啊，陈鹏年还具有气度见识。
0: 这时丁卫适时插嘴，吹嘘他的好帮手，
4: 陈鹏年是个全才，其志于文雅雍容，在参议实务时也能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来。
0: 真宗深以为然，因为他和陈鹏年多次交流过。真宗有一次看书遇到问题，问陈鹏年，
2: 莫志莫允为何人？
0: 陈鹏年随口应答，
2: 说的就是伯夷叔齐二人。
0: 真宗又问，
2: 哪本书里这么说的？
0: 陈鹏年回答，
2: 春秋少阳。
0: 真宗呢，不相信人类的脑袋能有这么强的记忆力，叫起真来令人从秘阁中取出该书，陈鹏年说在某版某部分，一查果然一点不差，令人大为叹服。由于陈鹏年的知识丰富到令人恐怖的程度，特别是对于古代的礼仪制度极为熟悉，一般人根本不敢和他对抗。他曾经担任太常卿，车驾误走到黄道之上，负责看守的官员上来拦住他，
5: 这不是你该走的地方，错了要受罚。
0: 陈鹏年不慌不忙回头正色道，
2: 我没错，此事自有典故。
0: 该官员看他神态自若，心想，
5: 朝廷教庙礼仪都是人家主，既然这么说，肯定是有依据的。
0: 于是讪讪而退，不敢再为难他。陈鹏年在仕途进取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竭精尽思以固恩宠，暂宁福瑞，极息尽用，专心到啊，甚至对天气的寒暑燥湿都没有感觉了。某次休沐日有空，好容易得闲在家里的廊庑下闲庭信步放松片刻，忽然他看到脚下有红花残蕊，就问左右，
2: 这是什么东西？
1: 石榴花。
0: 陈鹏年茫然抬头感慨地说，
2: 多年以来我竟不知道这里还有石榴树。
0: 这个地方呢，是他每天朝夕所处，竟然毫不知情，可见其锐尽专一、醉心利物的程度。陈鹏年的这些表现呢，明眼人

0: 恩宗感到苦恼和羞愧，当然对这个陈鹏年也就极度反感了。这件事儿可以和张其贤的评价互为呼应。当初陈鹏年仕途不顺，要求到大理寺担任降断官，当时是老宰相张其贤秉政。张宰相一看陈鹏年的文字，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有人问为什么，张其贤断言，
1: 此人在朝中必然要扰乱国家大政。
0: 陈鹏年去世后，从他家里取出平生著作有20余轴，因为他写字特别快，一天可以写1万多。要知道在古代用的是毛笔，1万字的工作量相当巨大，所以质量难以保证，字迹细碎极草，一般人根本不认识。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叫赵亨的人认识陈鹏年的字迹，这才整理出全部文章送到杨毅那里去校改，无一字差错。
2: 为什么要送到杨毅那里啊？
0: 因为在当时啊，唯有杨毅的才华才可以和陈鹏年相当，二人俱为一代学术大师，只不过站在了不同的队列。说起杨毅呢，可以说是所有神奇人物中最为神奇的。有宋一代文人，没有谁比他更有传奇色彩。苏东坡的确厉害，但是就坊间传言来看，他似乎啊没有杨毅的来头大，尽管后者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大的名气。杨毅字大年，祖父杨文义曾任南唐玉山县令。在杨毅将出生之前，杨文义梦见一个道士自称怀玉山人前来拜谒。没多久杨毅出生，把全家人吓了一跳。一个毛茸茸的小怪物，小家伙的体毛足有1尺多长，过了1个多月才落干净。
3: 我去，这么神奇吗？
0: 这是宋史正儿八经言之凿凿的记载。另有春主祭文上说，刚出生时杨毅身上没有毛，却只看到一双鹤翅包着一块肉蠕动，家人如遭鬼魅，赶紧要拿出去扔掉。刚出门遇见了杨毅他奶奶，老人家把鹤翅打开，里面一个可爱的玉孩呜呜而鸣。总而言之啊，杨毅一来到人世就显示了他的不平凡。
4: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0: 7岁的时候，杨毅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写文章，家里来了客人，他完全就像大人那样与客人交谈，显得十分少年老成。因为少年体弱，又有神童之誉，所以他生病时经常有郡县官员前来探望。有人曾经见过少年杨毅病愈后给那些探望他的官员所写的感谢信，文章极为老练。11岁的时候，杨毅的名声终于传到了朝廷，太宗命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面试他。杨毅写诗赋5篇，下笔立成。太宗又让内侍都知王仁瑞送他到中书省。杨毅再次赋诗1篇，震惊了宰相，急忙削章为贺，恭喜朝廷又得人。第二天朝廷下诏，
5: 汝方调称不由诗训，精爽神助文字生之，越境绝尘一日千里，与有望于汝也。
0: 哎，请注意这个诏书的评价，反复强调了杨毅不用老师教导文字生而知之的天才性，在历代皇庭诏书里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啊，太宗还授杨毅秘书省正字。两人聊天的时候，太宗说，
5: 你离开家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难道不想念你的父母吗？
0: 杨毅落落大方回答，
2: 看到陛下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0: 太宗听了叹赏久之。淳化年间赐杨毅进士第为光禄寺丞。次年3月，太宗在后院携群臣宴游，因为杨毅此时还没有贴职。
2: 什么是贴职啊？
0: 所谓贴职啊，指的是以他官兼领诸葛学士等职名及三管职名，所以呢没有资格参加。

0: 他还年轻，当时只有21岁，私底下发牢骚，写了一首诗说：
1: 闲带宫花满鬓红，上林思管是重瞳，蓬莱指使无由道，始性仙凡自不同。
0: 这首诗乍一看没什么特殊含义，但是放在那个特殊的情景下就可以这样翻译：我在这里无所事事，你们却头上戴着红花，在丝竹管乐陪同下伺候重瞳宴饮。蓬莱仙境离我只有咫尺之距，但因为仙人和凡人的不同，我却没资格参加。
2: 为什么要伺候重瞳宴饮啊？
0: 因为这里的重瞳呢，指的是君王，蓬莱仙境暗指宴游的后院。当时没有手机和网络，所以小道消息尤为发达。不一会儿，太宗就知道了这首诗，他也讶然了。
3: 神童杨毅呢？他怎么没来参加春游集体活动？
0: 有官员回答说：
4: 没有贴纸，不能参加。
0: 太宗当即下令，即日直集贤院，而且此命令当即生效，免除了次日入宫谢恩的繁文缛节。就这样，由于太宗的器重，杨毅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出现在了宴游集会上。在真宗即位后，杨毅和钱若水编修《太宗实录》，该书共80卷，而杨毅独自完成了其中的56卷。不久之后，杨毅被召为知之告，随即判史馆，和王钦若共修《册府元规》。其实啊，一开始真宗是想用梅荀做知之告的，但是他的老师李沆说了一句：
5: 梅荀显博，不可用，杨毅有盛名。
0: 真宗恍然大悟，惊喜道：
3: 哼，几乎忘了此人。
0: 在后来编修《册府元规》的过程中，杨毅就开始了他和王钦若的隐蔽斗争。他很鄙视王钦若的为人，所以在编修过程中，即便两人同在使馆工作，但只要王钦若进来，不管在忙什么，他必然径直走开。杨毅不是偏执狂，不会无缘无故就鄙视王钦若。原来在编修君臣事迹时，就是后来真宗赐名的册府元规，真宗让大家分工合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自己编修的部分，以后啊也好论功行赏，知道谁勤快谁懒惰。王钦若此人不地道，每次只要皇帝褒奖的部分，他就赶紧上表致谢，说是自己写的，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就让手下人报告真宗。
6: 这部分是杨毅写的。
0: 正是这段时间的交恶，令二人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后来王钦若犯了忌讳，和占卜算命的人走得很近，所以被贬，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同僚都有诗相赠送行，唯独和王钦若在一起办过公的杨毅一个字都没写。非但如此啊，杨毅还时不时逮着机会嘲笑王钦若。王钦若家里的厅堂自号三味堂，这个典故出自鲁论，君子有三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杨毅却说，
1: 王钦若家里应该叫做四味堂，三味太少了。
0: 说的多了，众人都迷惑不解，王钦若就自己亲自问他，
5: 为何这样说？
1: 因为你怕老婆呀，家里都不敢有姬氏等其他女子，所以应该加上一个卫妻，不刚好是四位吗？
0: 嗨，杨毅很严肃的回答，把王钦若搞得哭笑不得。除了王钦若，上面说过的陈鹏年也是杨毅的潜在敌人，史称陈鹏年方以文史受尽，即一名出其右，相与回子。某段时间，杨毅发现了一个很反常的现象，每次他编修好新的几卷《册府元规》交上去，几天后再拿回来，上面总有签贴，哪怕是再小的错误也都给指了出来。杨毅身上汗毛不由立了起来，

0: 上简直英明到违反自然规律了，多么生僻的典故都知道，多么细微的错误也瞒不过他的法眼。
1: 又静下心来想想，
0: 这不可能啊，皇帝就算再聪明，他每天事情那么多，怎么可能把我文章中最小的错误都找到呢？
1: 于是啊，杨毅在私下悄悄打听，方才知道交上去的书卷都是陈鹏年审查的。从前面的描述我们知道，陈鹏年的才华绝对没水分，而且他现在正盯着杨毅找缺点，所以呢查得格外起劲，知道问题症结就好办了。从此杨毅总是盛赞陈鹏年的文才，同时申请让陈鹏年来一起编修，自此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什么签贴了。
2: 就是呗，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最喜欢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 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 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10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

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茶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这么精彩的她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地对他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 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世界杯的时候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被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

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七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儿，她都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非常有利于幸福。如果潜意识里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会甜蜜了，就算是遇上一个很合适的人，对方一旦表达出很小的负面情绪，就会马上的被放大，果然他厌倦了，导致最后感情走向负面。要明白，想要爱情长久发展，两个人为这份感情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让感情保鲜并不难，感情中的一起经历的一件件小事儿，都会累积成真挚的回忆或者疼痛的伤疤。关注彼此的状态，及时沟通，才会让感情长久保鲜。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和你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八月三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三日发生过什么事。435年八月三日，聂斯托里被狄奥多西二世流放到埃及。1492年八月三日，哥伦布第一次远航。1778年八月三日，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启用。1887年八月三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各一所。1947年八月三日，荷兰与印尼达成停战协议。1956年八月三日，电影《巴黎圣母院》公映。1958年八月三日，美国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穿过北极。1965年八月三日，我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结晶。1989年八月三日，国际横穿南极大陆考察队到达南极的乔治王岛。1998年八月三日，萨达姆长子遇刺案告破。2009年八月三日，山东栖霞出现龙吸水奇观。2009年八月三日，中国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首次采用单舰护航。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时间来到2009年的八月三号。栖霞市境内的长春湖面上出现龙吸水景观。就在2009年的八月三号下午4点钟左右，位于山东栖霞市境内的长春湖面上突然腾起一条参天水柱，一时间大雨倾盆。根据烟台市气象局专家解释说，这一壮景啊，实为龙卷风所致。龙卷风呢，是一种伴随着高速旋转的漏斗状云柱的强风漩涡，其中心附近风速比产生于海上的台风近中心风速还要大好几倍。中心气压很低，它具有很大吸吮作用，可以把海水、湖水吸离海面、湖面，形成水柱，然后和云相接，俗称叫做龙取水。那龙吸水呢，是龙卷风的别名，因为和古代神话当中从波涛中窜出腾云驾雾的东海蛟龙很像，因此而得名。它还有不少的别名，像龙吸水啊、龙摆尾以及倒挂龙等等。龙卷风是一个猛烈旋转着的圆形空气柱，它的上端和雷雨云相接，下端有的悬在半空中，有的直接延伸到地面或者水面，一边旋转一边向前移动，发生在海上，就像龙吸水，称为水龙卷。出现在路上，卷扬尘土、卷走房屋、树木等等的龙卷，称为陆龙卷。这龙吸水是一种偶尔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龙卷风移动经过水面，龙卷风中心呢，就像是注射器一样把水吸上天。它的上端和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一边旋转一边移动。这是一种漩涡，空气绕龙卷的轴快速旋转，受龙卷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水流被吸入漩涡的底部，并且随即变为绕轴心向上的涡流。龙卷风将湖或者是海里的水卷入空中，形成高高的水柱，水柱的水如同被吸入空中一样，就形成了龙吸水。由于重力的原因，液态水不可能长时间在天上，所以这龙吸水过后，吸到天上的水就会落下来，自然就会形成暴雨。那除了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还有各地的奇观也是不胜枚举。像在2007年的九月三号，云南省江川县境内的星云湖上就出现了一个连接水面和乌云的柱体在水面移动。这种现象被当地群众称为是龙吸水，十分奇特。包括在2008年的8月29号， 在三亚南山景区海边上也出现了龙吸水奇观。在2009年的8月23号，由于洱海上空的浓积云发展旺盛，上下对流运动加剧，温差增大，也形成了龙吸水景观。还有2009年10月4号，渤海湾海面惊现了3条龙吸水壮观景象，它们把大量的海水吸到空中，随后带来雷阵雨。除此之外，世界舞台，你像在2010年5月17号，澳大利亚悉尼海滩水面上出现龙吸水的奇特景观，据说这个景象持续了5分钟，在登陆前消失。那除此之外，还有太多太多我们少见的龙吸水景观，在这个国家或者是世界各地正在进行上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你带上钱，我带上你，这几乎是成为了当今世界人们的口头禅。在交通四通八达，网络飞速发展，一个手机在手就可以环游全世界的时代，很难想象啊，在五六百年前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19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各国基本上呢是处在相对闭塞隔绝的状态。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人们认识大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在之地就是地球的中心。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人绘画的地图是由三块陆地组成，分别是欧洲、非洲和亚洲，根本就没有美洲。而且陆地的面积远远大于海洋，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根本一无所知。但是人们对亚洲这块土地确实充满好奇，当时唯一的一条从西方通往东方的路线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阻断，人们迫切需要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尤其是当时啊，这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非常流行，书里呢把东方形容的天花乱坠，应有尽有，尤其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于是希望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整个欧洲人的黄金欲望都被激发起来了，一个个蠢蠢欲动。哥伦布就是这其中之一，

出发，一直向西航行，目的地就是东方的中国、日本以及印度。远航探险可不是光用嘴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一大笔钱。这笔钱普通人出不起，只能靠政府支持。那到底怎样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哥伦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哥伦布凭借自己的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拿着自己的西航计划，决定去游说欧洲各国王室。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海上马车夫葡萄牙。1483年，哥伦布呢向葡萄牙国王呈上了自己的计划。这葡萄牙国王人家可不是吃素的，一眼就看出了哥伦布的错误，他把地球算小了。在他的图里，葡萄牙到日本只有2400毫里，那实际上两地的空中直线距离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0000海里，还有什么地球的表面只有1/6是海洋等等。如果拿着这样的计划出海，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哥伦布呢也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背上行囊继续出发寻找下家。他跑遍了欧洲各国王室，一次又一次地四处兜售他的远航计划，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有的甚至连见都不见。当哥伦布到西班牙时，哥伦布的计划最初仍然被西班牙学术委员会给否决了。在答辩会上，一个学者毫不客气地让哥伦布解释说，既然您认为大地是圆的，那么请您说清楚，当船从下往上航行时该怎么爬呢？这个问题让刚才还滔滔不绝的哥伦布当场无语。可就在哥伦布自己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时候，他接到西班牙女王让他回去再谈一谈的消息。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那到底怎样才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呢？他对伊莎贝拉女王说，如果您能慷慨地施予援手，那无外乎两种可能，成功与失败。如果成功了，您就可以获得无尽的财富，如果失败了，您不过是损失了几艘船。可能就是这句话打动了女王，最终女王同意资助哥伦布，为了凑钱甚至把自己的嫁妆都拿出来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么在1492年8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西班牙任命哥伦布为大西洋海军元帅，率船员87人分成3艘船从西班牙帕罗斯港出发。这3艘船的名字被载入史册，他们分别是尼尼亚号、平坦号和圣玛利亚号。出发之前，哥伦布向船员们许诺说，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能来到东方，我们回来之时船里将装满黄金。刚开始的时候航行很顺利，但是一切并不像那么简单。一天天一周周的过去，航行了2个多月，所见到的都只是一望无际的海洋，连陆地的影子都看不见。水手们越发不安，为了安慰大家的情绪，哥伦布谎报了航行的距离。他说要在3天之内仍然看不到陆地就转回去。在后来的时间里，其实他自己也绝望了，甚至想到要放弃。可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船上的水手们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喜悦，指着远处的一个小黑点儿，欢呼说，陆地陆地，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1492年10月12号，一个值得让所有人记住的日子，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的日子，只是这块土地呢是从未到达过的新大陆美洲。但是哥伦布到逝世前，他都一直相信这是亚洲的一个海岛，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把岛上的人称为 Indian， 就是印度的人。坚持就是胜利，哥伦布几度遇挫都没有放弃，最后完成了世界上伟大的历史壮举。如果中间只要有一步放弃，发现新大陆就没他什么事儿了。也许你坚持了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你放弃，那么你连成功的机会都没有。正所谓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

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石棚山风景区内一处静谧角落，有一座已经沉睡了近2000年的古墓，海州东汉二号墓。它的发现填补了本地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千年风雨侵蚀，墓室虽历经沧桑，主体结构仍保存完好，青砖纹理可辨，石构严丝合缝，依稀可见当年的营建水准。它与石棚山的石室春风、糜竺中牧相邻共存，让这片山林串联起东汉、三国、北宋的岁月脉络，成为海州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番。接下来，海州名街名巷板块给大家介绍南城的东大街石板路。
4: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3: 1981年，一次普通的考古发掘揭开了连云港考古史上重要的一页。考古工作者在海州区渠阳街道石棚山风景区的一座院子里发现了这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墓葬虽然不大，却藏着东汉时期海州地区社会的密码，是研究东汉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要知道，连云港历年出土的汉墓大多是西汉中晚期的墓椁墓和早期的汉画像石墓，像这样形制完整、结构考究的东汉晚期砖石墓在石棚山一带还是首次发现。那么这座东汉晚期墓葬究竟什么模样呢？它的规模虽不算宏大，但结构极为严整。墓葬东西长 6.8 米，南北宽 3.12 米，整座墓坐东朝西，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门开设于前室东壁，甬道为砖砌结构，墓室底部当时的人们用青砖精心铺设成人字形纹样，庄重中透着精致。墓室墙体采用砖石逐层垒砌，墓顶则运用了罕见的四偶券进式穹隆顶构造，工艺十分特殊。前室平面近于正方形，穿过前室通往后室的过道，由两块条石做立柱，上至条石为楣，门柱与楣之间还有凿槽紧密咬合。再往里走就是长方形的后室，墓顶由13块石块逐步内收垒砌而成，过道立柱下方均设有储石。整座墓葬结构严密合理，经过近2000年的风雨侵蚀和地质变动，至今仍然极为稳固。墓门有两块大石封门， 封门石外还有砖砌的门垛，上至条石做门额，下至殿石做基础，层层设防，处处用心。像这样一座建筑考究的砖石墓葬，即便在当时，也只有具备相当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人才能拥有。那么，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里面又藏着什么秘密呢？考古学家最终推断，这座大墓修筑于东汉晚期，由于墓室长期受到自然侵蚀和地下水浸泡，墓中的棺椁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朽烂不堪。我们无法直接通过遗骸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室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随葬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件青铜弩机。弩机是古代战争中威力强大的远程武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弩机相当于强弩的发射扳机，分为望山、悬刀等几个精巧部件，是古代精密机械铸造工艺的杰作。这座墓中共出土四件铜弩机，均为汉代陪葬名器。弩机是古代经典远射兵器，这类器物入葬也让后人猜测墓主或许崇尚武备，喜好弓马。与弩机的军事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铜辟邪。辟邪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形象似狮带翼，威猛而神秘，传说能驱走邪祟，拔除不祥。汉代人喜欢把这种东西放在墓葬里，表达对逝者安宁的美好祈愿。
5: 在那个深受谶纬神学影响的年代，
3: 辟邪是跨越阴阳两界，护佑魂魄升天的神圣护符。相比铜弩机与铜

0: 辟邪，墓中出土的墓叶、墓牍价值更为突出。这类墓志文书在汉代墓葬中留存十分罕见，为研究当时社会交往、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叶是汉代人社交往来时使用的名帖，类似于今天的名片或介绍信。汉代人讲究礼仪规矩，去见人或拜谒上级时都要递上叶，木叶上会写明白自己的官职、名字以及事由，而牍则是由用来写文件的木简。这两样东西在墓葬中保存下来极为罕见，它们真实记录了汉代人的姓名、籍贯、官职和社会关系，对研究汉代社会史、官制史是无价之宝。但可惜的是，与墓主身份直接相关的关键物证印章却没能给出明确答案。考古人员在二号棺内还出土了两枚铜印章，本来是最有价值的文物，其中一枚是乔钮铜印，文字隐约可见但无法辨识，另一枚是龟钮铜印，早已锈蚀严重，字迹完全无法辨认。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内石壁发现东宫刻字，受文物残损、铭文有限等因素制约，至今仍无法确定墓主人确切身份，也为这座古墓留下了历史悬念。这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疑惑感，也让这座古墓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在海州这片土地上，海州东汉二号墓并非孤立地矗立在那里，它所在的区域正是海州秦汉墓葬群的核心地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发掘汉代墓葬十余座，是连云港地区地下历史最密集、文化层最深厚的区域之一。这片区域是海州秦汉墓葬群核心地带，墓葬南侧不远处便是出土汉代石狮林惠平的双龙汉墓。孔望山一带还先后发掘出霍贺墓、西郭宝墓等知名汉墓，其中西郭宝生前曾任东海郡太守。整个海州汉代墓葬群主要分布在锦屏山、白虎山、孔望山沿线的山坡台地上。墓椁墓、砖石墓及随葬的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木器等器具与饰品屡有出土。别看这只是一座座分散的墓葬，它们组合在一起，正好拼凑出一幅鲜活而生动的汉代海州画卷。透过陶罐的纹饰，你能触摸到汉代工匠指尖的余温；透过墓牍上模糊的墨迹，你能听到汉代人在生死之间的絮语低吟。而海州东汉二号墓的发现，恰如其分地填补了连云港地区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空白，是连云港汉代墓葬从西汉墓椁墓向东汉砖石墓转变的活化石。凭借独特的建筑形制与重要的考古价值，1982年该墓被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漫步于石棚山风景区，不妨去寻访这座编号二号的古墓。它没有宏伟的地表建筑，也没有豪华的墓室装饰，但当你站在它面前，脚下踏着近2000年的土地，心中一定能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秦始七年到南宋景定二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

0: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秦始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十八九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十三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十三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监事周德族又把原城墙加高二尺五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修复，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 1.5 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 1.5 米长 0.5 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

0: 咨询电话8288-2222。
1: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主任医师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一例高难度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腹腔镜子宫广泛切除术加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加左侧盆腔淋巴结清扫加右侧前哨淋巴结切除加双侧卵巢悬吊术。凭借精准、微创、快速康复的突出优势，团队为早期宫颈癌患者彻底清除病灶，实现肿瘤根治与器官保护双重目标。该项技术的成熟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市医院妇科机器人肿瘤根治技术在我市该领域的技术优势，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微创医疗服务。手术中，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优势尽显，高清三维视野清晰呈现了组织层次， 4K 荧光精准定位前哨淋巴结，智能机械臂灵活稳定无抖动，可以完成传统器械难以实现的精细操作。在彻底切除病灶、规范清扫淋巴结的同时，精准地避开输尿管、血管与盆腔神经，最大程度保护正常组织与生理功能。手术由张扬主任医师主刀，过程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无出血、感染、脏器损伤等并发症。患者术后次日即可下床活动，恢复进食，近六天便康复出院。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出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1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 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稍微有一些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其实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如今呢，我们正处于三伏天的中伏时段，前期啊初伏三伏贴的贴敷服务已经有序开展。

0: 币。近期，不少市民通过线下咨询、线上留言等方式咨询，表示未能参与初伏贴敷。从中伏时段开始贴敷是否可行？那么三伏贴的核心在于利用整个三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段进行调理，并非必须在入伏第一天贴敷。整个三伏天期间阳气都很充沛，只要在相应伏天内完成贴敷即可。穴位贴敷主要依靠药物刺激皮肤，鼓舞阳气，效果并不会因为错过初伏而大打折扣。未参与初伏贴敷的市民可选择中伏、润中伏、末伏分段完成贴敷安排。2026年中伏及后续阶段具体日期如下：中伏7月25号至8月3号，润中伏8月4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2号。贴敷地点：海州院区2号楼1楼或联云院区门诊2楼名医堂治疗室208。贴敷注意事项：夏季天气炎热，请前来贴敷的市民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贴敷当天衣着宽松，女性最好不穿连衣裙等不方便的衣物。贴敷当天应忌食辛辣油腻、生冷海鲜、烟酒制品，以清淡饮食为主，可适当多食新鲜蔬菜和水果，多饮水。贴敷后不宜贪凉，空调房间温度不宜过低。贴敷当天以清水沐浴，不宜用力擦洗及使用沐浴露，忌游泳及阳光暴晒。贴敷部位可有轻微的烧灼痛、瘙痒或出现小水泡，一般可自行消退，明显者可与湿润烧伤膏或与止痒粉对匀涂于局部，对皮肤反应强烈的应停止贴敷，并及时到皮肤科就诊。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及时路况信息啊，或者是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高温报告。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5度。趋势天气4号晴到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26度到33度。5号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3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8月1号，也就是上周六啊，19:40被高温包裹了一整天的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啊，也是迎来了比天气更为滚烫的人浪与呐喊。那在当晚啊，咱们连云港队坐镇主场迎战宿迁队，现场是31,153名球迷共同见证，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0-0。那么面对排名靠前的宿迁队啊，这个连云港队想赢的心那比天气还要滚烫啊，在高温下拼抢，从第一秒呢是延续到了最后一秒。那高温之下，我们说这个汗水啊，可想而知是浸透了每一件球衣，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拼抢，都在消耗着最后的体能。没有人停下来，虽然最终的比分是一个平分啊，但没人觉得这是一场平淡的比赛。在高温下那90多分钟不停地奔跑的身影，也成为了这个夏天这座山海之城滚烫的印记。那也许会有人问啊，如果你说拼尽全力也改变不了结果，那为什么还要拼呢？咱们连云港队就是用这场比赛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对手是谁，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别忘了拼到底，就是连云港队刻在骨子里的初心。当然看台上高温拦不住，热浪赶不走球场上的第12人的加油声，也是从第一分钟喊到了最后一刻。那为什么要拼呢？咱们的球迷也给出了答案。你看的只是一颗足球，而我看的是这座城市的骨气啊，不需要约定你在我就来。那么这一夜呢，也是一起向中国军人致敬全场啊，军歌嘹亮，因为当天是81建军节嘛。还有霍尔果斯的孩子啊，跨越千里，那么边疆少年身着民族服饰来到咱们大港城，舞动全场啊，鼓点也是敲在每个人的心中。还有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3D 巨鼎幻化出项羽和大圣隔空相望，西游神话和楚汉雄风啊，在同一个夜空握了手，连宿一家亲也定格在天幕上。当然这个温度很高，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在这30多度的盛夏夜晚，78吨冰块在场边慢慢融化。那志愿者们递出的每一瓶水也带着这座城市的温度，交警湿透的制服，环卫工深夜清扫的身影， 这一夜足球只是开场白，更多的呢就是城与城的握手，是跨越山河的人心相逢。还有在7月25号啊，有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公交爱好者也赶到了咱们连云港，用一次特殊的环城之旅送别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18米青年角街公交苏 G53527。那么这一辆陪伴了港城十余载的公交巨龙将于今年年底啊正式报废退役了。车迷们以一次温柔的奔赴为一个时代的公交记忆啊深情告别。那么这辆苏 G53527 呢是车长18米宽2.55米，在城市公交之中啊是极具辨识度的巨龙车型。这个可能咱们港城以前经常坐 BRT 的朋友们可能都乘坐过啊，就是这个两辆公交车，就是这个加长的，好像在中间有一个接驳把它接在一起的。那么这个车呢搭载的是康明斯天然气发动机啊，这个前中桥采用的是尼奥普兰技术，后桥呢为采埃孚技术。可以说呢这种车型这辆车啊就是咱们连云港人公交出行的年代记忆。时光回溯到2012年10月1号，当时呢咱们连云港 BRT 1号线呢是正式通

行车，也成为了江苏省的第三条快速公交线。随后呢，就有一批18米的青年铰接车啊，陆续的投入到 B1 线的运行，与同期的海格铰接车一起，构成了连云港 BRT 一道最为壮观的风景线。但是呢，现在时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这批青年铰接车从上线到现在已经十余年了，也逐渐出现了机械老化呀、故障频发等等问题，性能肯定也不复当年。那么经过公交集团的确认，今年年底呢，为咱们连云港出行立下汗马功劳的苏 G53527 就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得知青年铰接车即将报废的消息，那么全国各地的公交车爱好者们也是策划了这场告别之旅。我们说呢，这辆车虽然退休了，但可以说这是属于咱们连云港人的独家记忆啊。而且那些关于这个铰接公交的记忆，像铰接盘转动的吱呀声、变速箱换挡的节奏、车窗外的港城风景，也将会永远的留在咱们港城市民和公交爱好者的镜头里、文字里和心里啊。我们说热爱啊，真的是一种特别打动人的东西，但有的时候呢，热爱的同时啊，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啊。最近呢，一位游客在锦屏山野外区域游玩的时候，哎呀，不慎摔伤被困了。那据了解呢，伤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游客，是和同伴结伴前往锦屏山游玩。由于对这个当地的地形不熟悉啊，进入了白鸽涧上方没有开发的野山区域之后，不慎失足跌落。那么接到求助之后，各方救援力量也是迅速响应。这个事发区域呢，山路崎岖，植被茂密，缺少明显的道路标识。由于报警游客对当地的环境也不熟悉啊，无法准确地描述出事发位置，也给人员搜寻和伤员的转运带来较大的困难。另外呢，这个救援啊，正值午后高温时段，体感温度35-36度啊，救援人员需要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攀爬和搬运。部分救援人员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晕、乏力等等中暑的先兆症状。最终呢，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终于抵达了伤者所在的位置，成功的营救了伤者。现场检查发现，伤者呢是下肢骨折，无法动弹。多名救援人员协同配合，把伤者平稳的转运下山，并且及时的送往医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治疗。前几天我们还也在节目当中说过类似的事情啊，那也是这个爬山的这个男士啊，这个一不小心这个受伤了啊，然后呢又得在大热天的有不少救援人员上山去进行这个营救啊。我们说这个户外登山啊，徒步活动的时候呢，它是存在危险的，因为有很多山你本来就不是很熟悉，就更得尽量避免未开发无防护的区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像摔伤啊、迷路啊、被困啊等等情况。那么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啊，还是要保持冷静，及时的报警求助，并且尽可能的提供自己的准确位置、受伤情况以及周边环境的信息，为救援人员快速开展工作提供帮助。但最想规劝大家的一句还是，咱们还是在这种天气下啊，咱们尽量不要进行一些登山这样的户外活动，同时呢，更得避免进入这种没有开发啊、没有防护的区域。这很多这样的区域实际上都是有提示牌的，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那么不要冒着这样的风险啊，既容易伤害到自己，也给别人增加了麻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

0: 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1: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2: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1: 开明开放开发区，
2: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1: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连云港自贸片区2026年上半年制度创新案例正式发布，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市开发区又有8家企业入选，恒瑞医药又一创新药获批上市，开发区举办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与产业创新专题讲座，迎省运第5届中华药港杯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
4: 园区动态。
3: 近日，连云港自贸片区2026年上半年制度创新案例新鲜出炉。上半年，片区深入贯彻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立足3大战略定位，发挥区位特色优势，突出首创首为、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效果好、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本次择优发布的17项案例，聚焦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开放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重点领域，充分体现了连云港片区立足定位、突出特色、系统集成的创新思路。这些案例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连云港经验。近日，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拟入选名单，市开发区8家企业成功入选，占全市入选总数的1/4，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治改数转成绩单。截至目前，市开发区已累计获批省先进级智能工厂22个，总量居全市第一，3家企业获批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为全市唯一拥有

0: 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的县区板块智能工厂建设梯队的厚度与质量均走在全市前列。近日，市开发区企业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瑞恒莹获批上市。该产品是全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将为二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作为市开发区新医药产业链主企业， 截至目前，恒瑞医药已有26款一类创新药、6款二类新药获批上市，另有100多个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超400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外开展，创新实力稳居国内医药行业第一梯队。为主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风口，深入推进数字政务建设，全面提升干部职工智能办公高效履职能力， 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优化政务服务赋能产业发展。日前，市开发区组织开展 人工智能AI 赋能政务服务与产业创新专题讲座，课程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内容展开，紧扣政务履职、企业服务、企业招商实战场景，立足人工智能最新发展态势， 授课重点解读政务AI高质量协作六步法，明确AI赋能工作的核心要点以及政务数据安全工作红线。 8月1号上午， 迎省运第5届中华药港杯足球邀请赛开赛仪式在新海高级中学开发区校区顺利举办。该项赛事已成为连云港颇具影响力的足球品牌赛事， 依托中华药港产业沃土，搭建起政企交流、全民健身的绿茵平台，更是属于开发区自己的苏超舞台，同时也获得我市有关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俱乐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共有来自市卫健委、开发区管委会、康源药业等32个代表队组队参赛。 今年来，开发区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前不久圆满承办省运会青少年部高尔夫球垒球赛事，全民健身设施不断完善，群众体育活动多姿多彩，体教融合持续深化，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同步发展，青少年体育活力迸发，全区体育事业正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持续迈进。
1: 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